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看新闻，
2: 办政务，
1: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桂花落了一地，鞋底沾着走，一路都是甜。落叶打着旋儿，迎面是铺天盖地的金黄。桂花藏在巷口，用香气丈量归人的脚步。秋的呼吸正变得深长，机器人正为城市扫去每一片漂泊。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0: 传的视频吗？
1: 什么？
0: 就是这个特别一个山东的农村老大爷，
1: 嗯，
0: 他特别低沉沙哑的嗓音说着山东方言，但是你要是人说跟那个伦敦音啊，
1: 嗯，
0: 特别相似，你看那个视频没有？
1: 哦，你要说这个，我倒是特别信，因为很多高手真的是在民间的，
0: 是吧？
1: 你别看他衣衫褴褛的那种状态，但是他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王者之相的。
0: 而且人到一定年纪，其实沉淀是气质啊，
1: 嗯，
0: 也是岁月留给我们的一些叫什么呀？就是人带给别人的感觉吧。
1: 嗯嗯，是越来越有那种让人可以走近，甚至不让人走近，可以所有人都退避三舍的那种状态，这都是你自己修出来的。我们刚刚这一曲，它其实歌名就特别的适合在秋天来听，就 A Day That Moves So Slowly， 就这一天过得

0: 始呢，我市最低气温就已经下滑到了14度，部分地区降幅可以达到10摄氏度，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穿衣服了啊！再去感受秋天的明媚，也要多加衣物，然后再去感受。
1: 张家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了关于张家口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审核通过车辆的公示，那么详情各位可以在河山 UP 上点击到我们的官方链接来进行查询。
0: 接下来来关注河北方面的相关消息。近日呢，前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呢，在雄安新区开班了。该班以河北大学5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一的新生进行选拔，首期一共是要录取30名学生。
1: 接下来关注下我们国内方面的消息。教育部发布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那么遴选出了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0: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中央政法委印发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蔬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1: 财政部发布公告，那么2027年的4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同时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出口退税，那么相关消费税出口政策不变，退税率已报关单出口日期判定。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于10月12日22点结束，10月15日正式报名开始后还可以继续报名。
1: 12日的6时30分，历经了7年建设的深圳环港口岸重新开关，那么采用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通关时间由30分钟压缩至了5分钟。
0: 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了42个。
1: 在2025年，脱口秀专场票房同比增长了244.7%，那么场次增加了42%，那么观演人次增加了190.5%。那么在2026年的上半年，脱口秀的新用户占比达到了68.4%。
0: 最后条消息是关于刚刚获得了中网女单冠军的郑钦文的。女子网球协会12日发布消息称，中国选手郑钦文因为右肩伤，退出了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但是他已经在前天取得了更好的一个成绩啊！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真诚的祝福送给郑钦文，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姑娘啊！
1: 好，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在秋天我们要去北京赏秋了。今天分享的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些干货，北京的赏秋路线分享，大家可以在周末或者是在周中的时候就直接高铁票啊，大家不建议大家开车去，因为开车实在是舟车劳顿，开3个多小时然后才可以到达目的地。
1: 你是坐3个来小时吧？
0: 坐也坐不行
1: 哦，你可以倒着开呀。
0: 那也会很不方便，反正于我来说坐高铁太方便了，下了高铁可以坐地铁，也不用出去挤，你如果不想坐地铁还可以打个车，
1: 哎，
0: 也都 OK。
1: 其实我觉得当天还是坐高铁合适一些，比如说你要是2到3天中间还得倒一些其他的东西，还要拿着一些行李乱七八糟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开车。如果当天的话，其实我觉得坐高铁挺方便的。
0: 我为什么会分享今天这期话题，就是因为对于我们张家口人来说，我们甚至可以不用在北京过夜啊，
1: 哎，
0: 那住宿也贵巴巴的，
1: 就是
0: 我们直接一早的高铁去到北京，然后就在那里 city walk 去感受，或者是赏北京最好的一种方式还是骑着共享自行车，然后在胡同里遛弯，这都是 OK 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的是，对于咱们张家口人去北京赏秋的一个路线分享，非常实用。
1: 我说怎么前段时间一直骑共享单车上班呢？
0: 练习
1: 是为了锻炼的决力是吧？哦，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在北京有感受到什么不一样的赏秋的视角或者是攻略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大家分享。

0: 15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2: 金融天下，创赢未来。北京金创张家口律师事务所立足塞外山城，恪守法治初心，惜纷争，守信义，金创律师，勤勉尽责，不负重托。法护专线185-3226-5021。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3: 看新闻，
2: 办政务，
3: 享服务，
2: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3: 信息服务第一站。
2: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3: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0: 一夜风凉，京城入秋，褪去了夏日的燥热，北京的秋天终于在十月的中下旬的时候迎来了最美的时刻。在那里有金黄的银杏，有漫山的红叶，有粉色的花海，有湖畔的秋景，还有古建秋色全部上线。短短一个多月的秋日限定美景，我觉得错过就要等一年。所以在我们张家口一夜狂风起的时候，和大家分享北京的赏秋路线。其实要我来说，我首先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雍和宫对面的国子监那一条街道上，真的是绝美。还有一点就是可以走进雍和宫去，正要进雍和宫的那条路上的那些树，哇，绝对是古人最最最最高级的审美。还有就是在天坛公园，你要从北门进，从北门进天坛公园，就在大门口的时候你就拍天坛公园那个拱形塔，然后再往前的一些这些两侧的树木就这样交相辉映着，那种感觉你会感叹特别幸运，你知道吗？就是能够遇到这样的美景就是无比无比的幸运。
1: 嗯，
0: 你有计划要去北京溜达一圈吗？
1: 有。
0: 因为漫舞人生在建议你说北京十月份要去香山的，说那景色绝对是很美，小杨心动了吗？
1: 哎呦，我得去香山得。

0: 是乱吧？十年前，当时去的香山，后来人说这个香山要是特别冷，突然一下特别冷，那香山就是特别的红。
1: 是，
0: 当时是上山是走的，下山坐着缆车下的。
1: 而且香山的秋也不是一下子，就是怎么说，它也是很短暂的。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即使说大家也许一张高铁票就直接去往了北京？
0: 对，当时还没那么方便，还
1: 是
0: 现在反而方便了。之前没那么方便的时候，就想去吃海底捞，是吧？哎呦，
1: 就想去鬼街。
0: 对，然后当时可能也年轻啊，哎呦，就每天都去，每周都得去一趟，转一转，看一看。
1: 嗯，
0: 其实离得是很近的。
1: 嗯，漫无人生还让你带上你心动的女生一起去。
0: 等会儿我排一下，我看这周值班是谁啊？
1: 大兵哥。
0: 其实我觉得人啊，适合一个人去旅行。
1: 嗯，看不同的时间。
0: 我觉得去不同的这个城市去感受一下，是吧？见一见许久未见的这个城市的朋友、战友，是吧？好朋友。
1: 也会分你的心境，也会分不同的人。你看我，其实我经常喜欢独来独往的，但是别人有的人会说啊，怎么会？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吗？为什么？
0: 我觉得有些时候人是很叛逆的，因为当时在北京服役的时候，规定了各个区域都不让你去，你知道吗？即使换了便装也不让去。然后等到这个退伍之后啊，就特别想去那些地方。
1: 嗯
0: 啊，因为当时都不让去啊。后来呢，自己呢，这个参加工作之后呢，也想去。啊，就想去感受一下，因为离得也很近嘛。
1: 是，
0: 嗯，
1: 我先插播一下，焦思思问刚才的英文歌是什么？能回一下私信吗？
0: 复制粘贴一下吧。
1: 对，稍等一下，我给你回复过去啊，叫 So If I Give Up， 就如果我放弃呢？一会儿给你回复过去，不要着急啊，到时候马上到单位要听不了了。大兵哥也是昨天刚去了北京，去北京干嘛去了？有赏一下北京的秋吗？
0: 我觉得现在的北京和过去的北京和十年前的北京真的差别挺大的啊！如果经常。

0: 没有人了，就人特别少，
1: 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我们今天呢主打的就是干货分享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还珠格格》之后有没有对这个柿子树有独特的记忆啊？我其实从小到大对于我，因为咱这儿没有见过，我特别特别想看的就是树上种就柿子长出来的那种状态。
0: 你没见过柿子树？
1: 没有，我一直特期待。但是后来我就知道在北京的老舍纪念馆有单柿小院儿，所以我们这是秋天赏景的第一站，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去老舍纪念馆单柿小院儿。它的位置是在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它是免费但是需要预约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老舍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每天是8点钟，上午的8点发票，最佳的观赏期就是10月8号到11月1号。这是北京最有烟火气的一个赏柿小院儿，老宅灰墙搭配满树的橙红的柿子，静谧古朴，充满了老北平秋日的韵味，人少清幽，超适合拍那种治愈系的人文秋景的。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给大家推荐是五塔寺，这个地方又叫做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是在海淀区五塔寺村24号，全价票是20块钱。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叫做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这个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购票。目前呢，它已经进入到出红期了。这你想想啊，这古塔石碑搭配着红彤彤的柿子树，古建和秋果可以说是相互映衬着的，韵味十足。然后在这个园区里边，古树还长得特别繁茂，秋天的氛围感特别特别浓厚，所以大家可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别样的北京秋天。
0: 哎，我就特别感觉特别神奇。你说当时吧，可能它交通没有那么便利，是吧？然后呢，还得这个坐车时间也长。然后这个各种事儿也多，工作也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那现就特别想出去，反而现在可能空闲时间会自己安排的比较多，这个空余一些，没有了想出去玩的这个心了。
1: 所以人家说想干嘛一定要趁早，因为你30岁、40岁、50岁的
0: 心
1: 境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接下来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年秋天你已经在北京打卡过哪些秋景了？你的体验是踩雷呢，还是觉得哇哦封神了？
0: 我觉得各位集美呢，可以发来那些顶美的照片，是吧？这甭管你周围的集美有没有顶美的人，但是得拍出顶美的照片来。
1: 是的，
0: 这个修片啊是很有讲究的，知道吧？
1: 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986音乐广播上来发送你的留言互动消息，我们这边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接下来 Don't Break My Heart。

0: 现在是8:30。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一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2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4: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5: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6: 看新闻，
1: 办政务，
6: 享服务，
1: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

0: 口。
1: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你家楼道是不是也堆满了杂物？自行车、纸箱、各种闲置物品把通道堵得严严实实。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是致命的绊脚石。浓烟会顺着楼道快速蔓延，而你可能连逃生的路都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为了自己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赶紧清理楼道杂物吧。记住，畅通的楼道就是生命的通道。
3: 浮生在晨光中悄悄退场，倒嘴弯腰向大地致意，传感器在

0: 日色变短，记得为黄昏留一盏归家的灯。语音助手已提前为你打开。
1: 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0: 真的是太久没有听薛之谦的歌曲了，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深情的不得了。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九八六，我是宇航。
1: Hello， 各位早，我是不得了。这个确实，我觉得一个季节有一个季节的味道。
0: 嗯，
1: 夏天的味道是闷热的，尤其在北京的气味是很明显的。
0: 嗯，
1: 然后秋天呢，有一丝丝就是清冷的感觉的味道，我觉得是很难形容出来的。
0: 所以
1: 味道很神奇。
0: 对，不管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都会觉得北京最美好的大概就是秋天了。
1: 所以可能依照这个秋冬的时候，喜欢喷一些带乌木沉香味道的这个香水，是吧？
0: 哎，最近我碰到了四五位男士，身上都属乌木沉香，
1: 是吧？
0: 所以这些男士也真
1: 的
0: 越来，
1: 你嗅嗅我的，
0: 我怕给你闻没了，你不能保持多几天，
1: 少闻。
0: 我为什么没有闻到你的味道？是因为离得近
1: 吗？没有吗？
0: 没有。
1: 哎，是我喷的太少了吗？
0: 有点少。我前几天喷到几位男士
1: 的
0: 乌木沉香，真的是太浓烈的乌木沉香了，就很秋天，好闻的啊。因为我们那个身边好多精致的男士啊，就对自己特别有要求，所以我身边很多男士都喷香水。
1: 各位，你想想，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咱们800块钱嘛，
0: 嗯，
1: 合着这个喷一年的话，一天也就是2块钱左右嘛。
0: 这样算的话没有问题。
1: 其实不多，而且这一瓶香水，说实话能用一年半左右。
0: 是，
1: 嗯，
0: 男士可以的话，可以喷点淡淡的香水，这个是我非常举四只手赞同的。
1: 对，嗯，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都10月13号了，咱该去北京赏秋天了。那下一个路线呢？我们是依着赏。

0: 白蜡树而去的。比如说这第一站咱可以去到的就是五四大街。
1: 哎，我刚刷五四大街。
0: 哎，刷到了。
1: 我真的，我刚刷到五四大街，正想说五四大街呢。
0: 啊，
1: 你要不相信我打开给你看一下。
0: 我相信啊，因为我太知道这个大数据有多神奇
1: 了。对，这太吓人了。
0: 五四大街是在东城区五四大街，最佳的观赏期就是10月15号之后。北京城区这个白蜡树顶流大概就是在这里了，街道两侧是成排的那种高大的白蜡，然后深秋的时候就通体是金黄透亮的。朋友们，最近这几天啊，反正张家口的天气是周四是大晴天儿，
1: 嗯，
0: 北京应该也差不多，所以大家可以在周四的时候直接 City Walk 奔着北京而去。金色的树叶搭配复古红砖红楼，然后就那种妥妥的老北平的秋天滤镜就出来了，而且它的街道也是特别的整洁而且出片儿。那下一站给大家推荐的是北锣鼓巷。嗯，东城区的北锣鼓巷最佳观赏期就是10月18号之后，最近降温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小众的那种胡同赏秋宝地，避开了南锣鼓巷的人流，然后胡同里边的一系列就搭配着连片的金白蜡，哇，简直美得不得了。我特别喜欢胡同里边人家的那种红门，我记得国庆时候去走这个后海的胡同里了，然后看到一家就其实挺普通的那种红门，我跟我妈说，妈快看好漂亮，我妈说哎，
1: 这是进城了。
0: 她的感叹是，这不是小时候，就是因为他经历过中国最开始的那个时期，
1: 对，其实都是这些，
0: 对，就是那些
1: 华北地区都是一样的。
0: 对，他说这有啥呢？这不是小时候就各家各户的那种门嘛？但是在那一刻，在北京的胡同里，在我们生活、生长、出生在这个高楼

0: 大厦的时代里边，那个红门再配上这样的金黄的树叶，就是
1: 你看我们可能之前喜欢那种高楼大厦，
0: 嗯，
1: 灯红酒绿是吧，去记录那些生活，
0: 嗯，
1: 反而现在喜欢去一些自然景观，
0: 是，嗯，
1: 去山里，
0: 嗯，
1: 拍一些山山水水，
0: 山山水水，
1: 拍一些这个落叶孤花，就觉得这些是很好看、很自然的、有生命力的、很真的东西。
0: 所以人家说少和人纠缠，多去亲近亲近大自然。
1: 对，
0: 啊，李鸿章都写对联。
1: 我有个朋友叫大自然，
0: 哦，我以为叫大头。其实说起来，刚刚说要欣赏这个白蜡，还有一个地方不能错过，那就是海淀区的圆明园遗址公园。
1: 哎，我到现在都没去过。
0: 哦，要去。
1: 嗯，颐和园、圆明园，
0: 对，它没有历史书上讲的那么厚重，但是你学了历史再去这里，它就开始变得厚重了。这里不光可以感受到厚重的历史，还可以感受到就是它的美景。它园区内呢，大片的白蜡林啊，是临水而生啊。深秋的时候会黄叶满枝，金叶倒映在湖面上，再搭配上古遗址的那种景象，你别说这美景啊，只能你自己去看才会发现它究竟有多美。如果光听我来给你讲，可能还美不到那个程度。
1: 所以说，身边得有一个同频的人，
0: 嗯，
1: 或者找到一个对的人，他为你偷偷调了频，两个人就会起伏啊，
0: 是
1: 感觉是一起的。如果都不说话，就互相都不打扰，
0: 嗯，
1: 陷入思考。是吧，
0: 嗯，
1: 然后再回到现在，
0: 嗯，
1: 再望到对方一眼，哎，没有啊，其实我觉得人都是这种感受的，是吧？
0: 嗯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有位听众他说上周去了这个钓鱼台的银杏大道出黄，超治愈。还有听众去了这个奥森的粉黛花海，拍照是巨出片的。也有朋友吐槽这周末的时候香山人太多了，想找一些小众的地方去替代。其实北京啊，从来都是人山人海的，它好像不分淡旺季，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只管练就一种能力，就是我自独我在，我不会去计较身边走过的人流。
2: 45分，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3: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抵制恶俗风貌，倡导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倡导文明办事，破除陈规陋习。家美正在和谐，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4: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5: 看新闻，
4: 办政务，
5: 享服务，
4: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5: 信息服务第一站。
4: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5: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6: 我不认识你，但我愿意为你停一停，因为我知道每个赶路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红灯是休止符，绿灯是进行曲，我们素不相识，却在同一首城市乐章里保持着完美的默契。整齐的停车线里藏着我们对这座城市最大的尊重，你礼让一寸，我让出一尺，文明交通是这座城市里最美的双向奔赴，文明出行，让爱先行。

0: 这是来自于叶倩文带来的《情人知己》，很经典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早安九八六，我是宇航。
1: Hello， 各位早上，小杨。提到叶倩文，我们脑海中就浮现了什么呀？一撇胡子，不知道为什么。
0: 是是是，他们两个的 couple
1: 神仙眷侣啊，
0: 对 couple 状态太让人印象深刻了。
1: 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灵魂伴侣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吧？
0: 嗯、
1: 是
0: 的，
1: 这样就会跨越。对，跨越国籍，跨越年龄。
0: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去北京赏秋，给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攻略性的分享。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钓鱼台的银杏大道，那这个是京城银杏天花板，一定要去打卡的。它的最佳观赏期就是现在了，现在一直到11月初。地铁呢，你坐9号线一直到白堆子站 A 口出来，步行大概8分钟就可以到达了。这是北京最经典的银杏大道，也是今年全网热度排在前几的一个打卡地啊。1000米长的大道是种满了百年的银杏树，秋日整片金黄，阳光会穿透树叶，满地满地的碎金，我觉得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提了这么多线路呢，希望给您的这个周末啊，或者说这个短暂的咱们华北地区的秋天啊，给您一条建议。哎，灵光一闪，我觉得说走就走，是吧？可能我的习惯是什么？我总是习惯把车停在三里屯的地下停车场后面的那个商场的地下停车场，然后去倒车或者让朋友来接，啊，然后再去到二环里面，然后可能在里面呢，可能连等人的时候去地下停车场买一些这个红酒呀，买一些吃的这个半酒的东西啊，然后再溜达溜达呀。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0: 您是在北京有家是不是？听您这整个
1: 什么叫北京？不是，他那个车就只能停到那个位置吗？
0: 就三里屯，无论哪儿就是最时
1: 尚的地标。然后
0: 他那个不是三里屯出发，
1: 因为他那比较集中嘛，再加上后面那个商场，其实停车费还可以，说实话啊，可以接受。
0: 哪个商场？
1: 就是三里屯后面的地下停车场嘛。
0: 哦，明白。
1: 就是你开车从那个三里屯那个开进去，
0: 嗯，
1: 然后呢一直往里开，就那一个停车场还。
0: 其实我为什么会选择今天这一期主题呢？是因为我们离北京太近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张家口人不知道在张家口玩什么？就像我们很多人啊，去北京太容易了，所以我其实对于北京我知道我去了挺好，但是我具体要去哪儿能够实现更好的一种体验，是有一点点灯下黑的。
1: 对，北京人说实话他们也没点儿去，
0: 真的。所以我们就
1: 其实人啊，有没有发现就那一个圈子？
0: 嗯，
1: 有没有？
0: 嗯，
1: 其实待久了就那一个圈子，就喜欢去那一个酒吧。
0: 真的，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换着来一来，也许一转身就可以遇到更美的风景了呢。
1: 是，
0: 不一样的风景，最起码。

0: 值。所以今天给大家做的是这些攻略。你像我们刚说的这个去钓鱼台迎新大道去玩的话，我给大家说一下最佳的拍照时间呢，大概是在上午的9点到11点，这个时候是光最好的时候。
1: 9点到11点，
0: 对，
1: 应该起不来，说实话。
0: 哎，你要去 City Walk 的话，那你得赶最早一班的高铁去啊。
1: 是，
0: 你还不能说 一觉睡到自然醒。咱今儿说的是张家口人去北京一日游啊，咱要说两日的话，那自然是闲闲碎碎的这种时间都 OK 了。
1: 咱说实话啊，
0: 嗯，
1: 有这个特种兵旅行的心呐、啊，
0: 嗯，
1: 无这个特种兵旅行的力呀、啊，
0: 没有吗？
1: 现在身体不允许呀，早起呀、
0: 啊，好无奈啊，
1: 你知道吧？先得清嗓子，
0: 这。
1: 然后你说你还得调整状态，
0: 是
1: 我现在一面对镜头啊、话筒啊、这些一系列的关键的东西，我又就有一种要上班的感觉。
0: 嗯，会，这是职业病吗？
1: 哎、可难受了，不知道为什么。
0: 那当然，如果起不来，上午9点到11点不能去很好的感受到这个早晨的阳光的话呢，下午的2点到4点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拍照的和拍摄的时间。
1: 哎、我觉得这个点还行，
0: 是光线柔和不刺眼、嗯，你可以端上一杯咖啡，然后在这个城市间在树荫下去走来走去，自带滤镜的。
1: 对，可以漫步在后海的那个圈上，
0: 嗯，
1: 对吧？从那边然后走到湖那边，
0: 嗯。
1: 买一个手打酸奶或买一杯 coffee 啊，然后转一转，然后选择晚上要吃的东西，
0: 对
1: 吧？
0: 要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周末人流量还是极大的，想拍空镜的话建议早8点前抵达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也在变。你像之前的话，我会尽量避开人流，我就尽量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现在我觉得改变不了，那就加入、
1: 嗯、
0: 啊，打不过就加入。那人来人往也是一种烟火气儿，
1: 嗯嗯，
0: 也可以。你就是在人群中的那一个你，然后旁边有这么多的观众做背景，也都是很 OK 的。
1: 而且我觉得北京最神奇一点啊，就可能这条街就是人头攒动，
0: 嗯，
1: 哎，可能拐到下一个胡同，
0: 嗯，
1: 就人烟稀少。
0: 哎，是的，
1: 我觉得这是北京很神奇的一点，
0: 走走，
1: 而且可能各大城市也都一样吧。
0: 嗯、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工作日的傍晚的时候，这里人流量也是最少的。这里是免费开放街区，不需要门票的，散步拍照半个小时刚刚好，非常适合下班后的短途打卡。还有一个体验的小建议要给到大家的，就是要戴上耳机，亲爱的朋友们，戴上耳机，然后听着音乐走在这样的街道上，这样人来人往对于你来说是不具备任何的冲击力和打扰性的，因为在那一刻你的世界只有天地你音乐还有周边这些银杏树。

0: 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

0: 十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越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2: 森林火灾重灾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3: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骗意识。
4: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5: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转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6: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还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7: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8: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9: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藏时间，客服退款不轻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3: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兴风作浪，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10: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11: 迷迭开到盛时，香气浓得几乎有了重量，坠在衣襟上，三五日也散不尽。闲人在躺椅里打盹，膝上摊着泛黄的电子墨水瓶。木叶有声，秋不催人，时间更适合让算法慢半拍的走。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0: 银杏是独属于北京的秋天浪漫。嗯，它呢和那些热门的大道相比，人更少一些，氛围感更独特一些。哎，我想问一下，小杨，你经常去北京？哎呦，我天，你经常去北京，你有什么样子的自己经验的攻略要给大家分享吗？
1: 我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就是去到一个，我是一个喜欢提前规划的人，很累的人，不像人家很随性。
0: 嗯，
1: 我特别羡慕人特别随性的人。
0: 嗯，
1: 就是哎，我几点起，我想吃啥，我再说，我不会，我就一定要去之前，我先住哪，
0: 全看好。
1: 哎，对，然后今天要去见谁？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在之前呢，可能在路上的时候，在副驾上我就开始找了啊，这个地方去哪，然后把车停在什么地方，然后换什么车。
0: 嗯嗯，你经常去的，你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地方是哪里？
1: 我其实跟大家是一样的，就是也比如说之前可能爱去一些七九八。
0: 嗯，七九八。
1: 对。
0: 可以逛一天，一天带着孩子家人。
1: 嗯，差不多半天的时间吧，比如说今天秀吧有一场秀，然后看完秀，然后在看完秀场之前去看看画展，
0: 嗯，
1: 对吧？然后艺术熏陶一下。
0: 哎，其实我觉得你说半天，一天也可以啊。
1: 然后那几年
0: 就慢悠悠的。
1: 对，这两年我没有去过那附近，那几年特别流行那种小院的餐饮，
0: 嗯，
1: 各位有没有？然后就是你先进去，这片院的景观给你做的特别好，但里面特别人多，这北京没办法。然后可能在前年年底的时候吧，现在国贸都上了美团套餐了，你知道吧？哎呦呵，我说这
0: 生意难做呀。
1: 对，之前都
0: 想想，
1: 对，之前那都一顿饭得两三千呀，现在五六百，可能价格还有点贵啊。
0: 嗯，
1: 但是其实它的服务的品质啊是完全 OK 的，是值这个价的。
0: 嗯，
1: 他去之前你比如说跟他提好要求，他给你备好鲜花，然后醒好酒。
0: 哎，对，现在
1: 全柜式服务，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他是真的可以给你免单的，你知道吗？

0: 我们可能会觉得高不可攀的地方，
1: 对对对，
0: 真的出了团购套餐了，亲爱的朋友们。
1: 现在真的是不能说咱们奢侈消费，我觉得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哎，结婚周年纪念日，我觉得有这么一次，我觉得完全 OK 的，
0: 嗯，
1: 对吧？享受一下两二人世界，
0: 嗯，
1: 然后它周边的这个设施配套也很齐全，
0: 是，
1: 而且你看的那些，其实坐在里面价格人均其实是可以接受的，说实话，
0: 嗯
1: 啊，带给你的服务品质呀，包括你自己的感受啊，包括拍那张照片啊，完全是值回这个价格的。
0: 大家会舍不得，但是你又不是天天的如此，
1: 对，也不是天天去嘛，
0: 所以该去享受，该去改善一下。人在一个地方待的久了，你的这个气场就会形成一种不太好的状态，
1: 嗯嗯，
0: 你要走出去，这样你的身边的这个气场它是流动的，所以这件事情是真的好有作用。我亲身试验了好几次，我但凡一去北京，我立马这个运就转起来了，
1: 是吧？
0: 对，所以就不能老待在一个地方，你得出去走一走。
1: 有有有，
0: 你也有。
1: 我每次是回来的时候啊，就接到电话了。
0: 我也是，
1: 特别神奇，
0: 真的，所以就会想去北京。
1: 哎呦，这个，嗯，这个财源滚滚来呀，啊！
0: 其实就是气场流动起来了，哎，所以大家有机会要出去走一走，不要老把自己困在一个地方。任何人困在一个地方，都会不太好容易找到出路的，
1: 嗯，
0: 所以走出去世界就开阔了。你像我们刚刚再继续回来和大家说的五四大街这个，你逛完街区呢，还能顺路去打卡下美术馆，步行几分钟还能吃到老北京炸酱面，一站式的秋日文艺出行，这里就是没跑了，可以选择这里啊。还有就是哪里我们经常会去

0: 那菊花展正值盛期，各色的秋菊竞相开放，马上也要九月九重阳节了。然后我待会儿也会录一个重阳节的这个视频。
1: 嗯，
0: 我觉得在这里就是可以古剑配繁花，是最地道的京城的秋味儿。嗯，千万千万不可以错过了。
1: 哎呦，这几年在参与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就是老年人的一些活动啊、晚会啊，哎，就感觉人家是朝气蓬勃呀。哎呦，我站在台下真的是惟余不振呐、
0: 他们身上那股子劲儿是有一种被压抑了很久的突然释放。
1: 对，所以说人是需要劳动的，是吧？
0: 你看他斌哥说昨天去了五四大街了，就啥也没看到，没看到吗？说离
1: 哎，不是，我跟你说，男人和女人是很那什么的。比如说男的，比如去一个地方，就会直接找到门口，就是你看网上那些视频，我出游和我父亲，我的父亲已经站在了山头，我们还在这门口慢慢悠悠走，拍照片呢。
0: 是，
1: 这就是男的和女的，所以说得阴阳调和。
0: 啊，
1: 男性身边得有一个异性，是吧？
0: 嗯，
1: 通过他的视角去带动一下。
0: 不稀罕啊，只喜欢独来独往。
1: 啊，是。
0: 你看他离那儿不远的四季民福吃了一顿地道的烤鸭，王府井转了一圈，买了一件棉服，买了一个变形金刚回来了。哇哦，什么样子的变形金刚？
1: 我每次去，这是一样，我每次去王府井啊，都会去到那个最大那乐高的那个商场里去转一转，看一看。哎呦，我每次去都会这样。然后我会一直往后走，走到那个教堂的位置。啊，这是我的习惯。
0: 大兵哥，不要秀你的烤鸭了，秀一下你的变形金刚长什么样子，看一下，再看一下你的棉服长什么样子。我们不想要看烤鸭了。
1: 你是想看他的消费能力，还是他的审美标准？
0: 审美，我主要是看审美。
1: 哦，是这样。
0: 感觉大兵哥应该是选择那种最基础的款的。
1: 哎，我真的都会去百货大楼，北京百货大楼和那个最大那乐高的那个。那商场逛，
0: 对，每个人都是会有一些必去地方。你知道你觉得必去，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没去过，所以我们就要分享。哎，
1: 我每次一去北京的那个王府井百货大楼，我都感叹，我说哎呦，北京孩子从小是这么长大的。
0: 好还是不好？
1: 那是相当好呀，
0: 羡慕是不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3: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4: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5: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6: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5: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4: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5: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7: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8: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姑姑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和。
9: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安全生产。

0: 小杨，快来看大兵哥买的棉服。
1: 哦，这哦，这是
0: 好时尚啊！
1: 哎呦呵，真是，我虽然刚下了一单棉服，还
0: 嗯，它有一种老炮儿的感觉，这衣服穿出来，然后再配一个墨镜，
1: 美式老炮儿，
0: 是是是。
1: 哦，
0: 感觉得开一个老爷车了，
1: 开老爷车啊！
0: 你看，开在美国的这个公路上，哇，帅气啊！大兵哥说，我活这么大从来不穿羽绒服，因为羽绒服太热，现在上岁数了也就穿个薄棉，还不能穿厚棉。
1: 哎呀，这是在阐述自己身体好是吧。
0: 我天，我都快冻死了。
1: 你看这大兵哥啊，有时间，然后有闲钱，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有健康，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单身
0: 啊，
1: 这位男
0: 是是是，
1: 啊，未婚。所以说，如果说想在你平静的湖面上开启机关枪，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娶个媳妇儿，
0: 就生活从此不再。

0: 开启机关枪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娶个媳妇儿，你知道吗？
1: 就生活从此不再平淡了。
0: 哎呦，那生活那就是
1: 有自又有，咱俩哎。
0: 其实我觉得什么都有什么的好。
1: 结婚的时候，请我俩去证婚吧。
0: 你看一个人啊，他是有一个人的这个孤单可以去享受，是吧？但是组成家庭呢，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烦恼和压力，但是呢，会有合家团圆。我觉得人真的不知道自己该选择什么。当你真正准备好了。你再去选择一个合适你的这个模式去生活才是对的，对吧？
1: 是的。
0: 嗯，
1: 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我们最后一个地点给大家分享的，去北京可以赏秋的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里有免费的粉黛花海，还有秋日森林，最佳观赏期就是九月的下旬到十月底，现在的话只剩下半个月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坐地铁的话是八号线林翠桥站 C2 出口，步行五分钟就可以直达到北园的这个花田野趣了。今年北京最火的粉色秋日花海就是在这里的，就网上大家很火的那种打卡地。在这里可以带着女朋友去，反正都是免费打卡的，自然景色一定会带给你心旷神怡的感觉。
0: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是奥林匹克公园吗？这俩不是一个地方是吗？应该是在一块儿了吧？
1: 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是在那个鸟巢附近嘛。
0: 哦，那就是奥林匹克公园。
1: 对对。除了这个粉黛花海，奥森整片的园区的树林都会是那种渐变的金黄，还有橙红，还有超大的草坪，还有林间步道，适合野餐、拍照、遛娃、散步。我觉得我是好多年前去过这里，反正特喜欢这儿，就一站式在这里，一会儿运动，一会儿赏花，一会儿拍照，还挺舒适的。
0: 而且那广场特别大，适合遛个弯儿还。
1: 对、
0: 嗯，
1: 饿了你就吃根烤肠。也挺快乐，
0: 吃根烤肠。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吃烤肠呢？
1: 哎，你不觉得在北京溜达的时候最快乐的就是碰到哪儿卖那烤肠或者糖葫芦
0: 吃
1: 一下？
0: 你
1: 吃
0: 烤肠的时候涂着口上涂着口红的时候嘴是撅撅着吗？那个形象很不雅呀。
1: 哇，你真是见多识广。
0: 哎，没，我大头，我朋友大头，他跟我说
1: 我们都涂不掉色的口红
0: 是吗？但是嘴吃着还是撅撅的。
1: 太有生活经验了。
0: 特别好奇女生就是是吧，涂口红的时候吃东西，哎呦，确实
1: 没办法，想要保持美嘛，所以女性比男性在某种程度上，你比如说决策更多一些，首先她要决策穿什么，
0: 对对，
1: 搭配什么，
0: 所以
1: 怎么化妆。
0: 有没有发现啊，各位，现在所有的餐厅啊，只要能出片就行，为什么？因为男人没有决定权，只能掏钱付账，当一个丈夫，
1: 那就够了啊。
0: 哦，你听听。你说男人多惨，这现在，所以为什么都想打兵哥这种？
1: 不然要你有何用？
0: 哦、
1: 好啦，亲爱的朋友们，9:25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北京的秋天转瞬即逝，咱张家口的秋天感觉马上就要过去了，抓紧时间感受当下的美好。我们明天节目再见了，我是宇航，
0: 我是小杨，
1: 拜拜，
0: 拜拜了。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3: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4: 秋的序章是一片叶子转身，是晚风换了口音，是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学会了识秋。万木褪色，唯有枫叶执意燃烧。有些温暖越是深秋越不将就，冬来之前的最后一刻，亮出暖人的红。科技的温度从来不止于屏幕。
5: 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6: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8.6。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 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这一天。

我常常觉得摇滚歌手在台上通常都是特别燥、特别狂热、放得开，可是在私底下就会觉得特别的内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台上台下这种差距，然后会让就是本身歌手性格当中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态势。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萧敬腾的《纪念》。

0: 现在是9: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分类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要分类，资源不浪费。混放式垃圾分类成资源，分类与相配变废为宝贝。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我是小杨，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2: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3: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儿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2: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4: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不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现在时间9:47。接下来分享陈坤还有白举纲所带来的《战江湖》。

以现在的审美观来看，我觉得真的单眼皮跟小眼睛都挺好看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双眼皮。就算你是单眼皮，然后你为了美而去割了一个双眼皮，我觉得并不一定会把你变得更好看，所以劝劝大家，就是在做个这个决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OK, anyway, 我们来听到这首《现在的我们》。

0: 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 FM 九八点六，现在是十点整。
1: 我叫徐亚春，多年前一场突发疾病让我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是献血者的血液将我从鬼门关拉回。躺在病床上，望着那殷红的液体缓缓地流入我的身体，我满心好奇，究竟是谁宿命平生却如此慷慨地给予我这份生命厚礼。从那一刻，我便决心也成为无偿献血者，捐血救人。每次献血，我都仿若行侠仗义的大侠，在我眼里，每位献血者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3: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4: 秋叶渐长，星光格外清亮， AI 在云端编织安眠的曲，雁阵掠过，划破云层的寂静，万物在算法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从衣橱里翻出那件薄外套，秋天的味道就藏在衣褶间，凉意漫过肩头，总有一个声音在电波里为你留一盏温热的灯。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5: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六，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那英的一千一万遍。

个朋友今天发了一篇微博，上面这样写道：不要活得太累，不要忙得太疲惫，想吃了不要嫌贵，想穿了不要说浪费，心烦了找个朋友聚聚会，瞌睡了倒下头就去睡，心态平和永远最美，天天快乐才对嘛。接下来听到一首《不是我不小心》，来自于张浩哲。

0: 现在是10: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0: 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4: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来看看时间，是10:16。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沙宝亮。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年轻着呢？

您昨天晚上睡得好吗？如果说您要是一个早睡的孩子，或者说您一直保持着早睡的习惯，那么恭喜你，您应该是个自信的人。日本的文部科学省呢，选取了20000多名小学的高中的学生进行调查，就发现他们的就寝时间和自信度其实是有关系的。结果发现呢，晚上睡得越早的孩子越自信越健康，反之睡得越晚，第二天呢就身体状况不佳，特别容易焦躁。大人们貌似其实也是这样，所以您想让自己自信一点吗？早点睡吧。继续来分享，有没有来自于居文贤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3: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

0: 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四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林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1: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2: 这把金斧是你掉的吗？
3: No。
2: 那这把银斧是你掉的吧？
3: 非也。
2: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掉的吧？
3: 哎，这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2: 呆，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3: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三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4: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银斧头给劈开叉了。
1: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3: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5: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6: 黄昏来得早了，给归途多留了些霞光，车窗外的田野，一捆捆稻草峻立如蝉，无人机正掠过收割后的金黄，炊烟和雾霭一同升起，模糊了天地的边界。秋日静好，已放下喧嚣，让智能降噪，只留柔声作伴。
7: 这里是 FM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8: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6，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来听到一首《走在冷风中》，来自于刘思涵。

有些情感是必须要借用音乐才能够表达出来的，尤其是中国人最不擅长的就是表达感情，最不擅长说的就是那三个字，我爱你。但有些时候呢，说对不起也许比说我爱你可能要更加轻松一些。父爱如山，尤其是男性表达情感的话可能更少宣泄。但是最近呢，在泰国的一位父亲呢，多年来是靠这个开垃圾车来赚钱养家，并且供儿子上学。目前的儿子卡朗纳隆呢，从泰国的著名学府毕业的时候呢，在垃圾车前向父亲叩头感恩，照片感动了很多的网友。那么卡朗纳隆说，小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开垃圾车令他感到很丢脸，长大之后才明白父亲的殷切希望。听到这首独家记忆，来自于陈小春。

0: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
1: 现在是10:45。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

0: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人对你冷漠忽视，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把你变成了你自己最讨厌的那个样子，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啊。继续来听到于子被所带来的野孩子。

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十点整。

0: 现在是11: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看新闻，
2: 办政务，
1: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现在是11:30。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4: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婚嫁新风，反对高价彩礼，提倡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弘扬孝老爱亲，反对博养厚葬，提倡文明祭奠，简朴丧葬礼俗，弘扬科学精神，倡导时代新风，反对浪费，文明办事。
5: 可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 看新闻，
5: 办政务，
1: 享服务，
5: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1: 信息服务第一站。
5: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0: 现在是11: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一瞬间，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看新闻，
1: 办政务，
0: 享服务，
1: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1: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一粒米要历经多少漂泊，才得以抵达你的碗中？5000年要沉淀多少烟火，才凝成民以食为天的厚重？感恩土地的每一份馈赠，尊重劳动的每一滴汗水，节约是人类薪火相传的美德，珍惜是对自然与耕耘最高的礼敬，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

0: 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V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3: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十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4: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看新闻，
4: 办政务，
0: 享服务，
4: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0: 信息服务第一站。
4: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0: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5: Les roses que moi j'ai aimées, c'est toi.

0: 现在是12: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2: 看新闻，
3: 办政务，
2: 享服务，
3: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3: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就像朝晖还长满雨，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

0: 现在是12:30。
1: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2: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1: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2: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1: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像只蛇呢。
2: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1: 哇，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2: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3: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4: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抵制恶俗风貌。倡导婚事简办，拒绝铺张浪费。倡导文明办事，破除陈规陋习。佳美正在和谐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5: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6: 看新闻，
5: 办政务，
6: 享服务，
5: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6: 信息服务第一站。
5: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开班张家口。
6: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7: 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是城市形象的名片，也是广大群众出行的安全保证。文明出行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与每一辆车密不可分，离不开我们大家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在此我们倡议
8: 文明交通礼在前，讲文明理，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增强文明交通意识，自觉礼让行人斑马线。

0: 现在是12: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4: 关注国家，反诈同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备意识。
5: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6: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转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7: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还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8: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

0: 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1: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在心底，远眺，看见世界如此大，你我如此小，更上层楼，豁然开朗。远眺音乐时间，在此刻，忘掉此刻。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接下来和你分享他的歌，来自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真诚的歌唱呢，让人迷醉其中，真诚的意义被这个时代重新发掘，传达出这种真诚。这首华丽无比的小情歌渲染了唯美的一种色彩，歌曲当中清新简单的音乐正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好像是一种无害的慢性毒药，分享温岚以及周杰伦所带来的屋顶。

0: 现在是13: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趁你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

0: 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1: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2: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合。

0: 尽在 FM 98.6。
1: 现在时间13:18。接下来听到一首，就是我来自于林俊杰。

第一次听这首歌呢，就被它轻柔的旋律和动人的情节所打动，细细的品味歌词，发现里边有太多的故事。一个女人的爱情经历竟然如此的让人动情，17岁的爱情甜美纯净，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像汽笛喷出的青烟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分享这首跳舞街，来自于陈慧娴。

0: 晴，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气象台昨天下午四点发布了霜冻蓝色预警、寒潮蓝色预警，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减少户外活动，预防霜冻寒潮带来的不利影响。我是曹哲，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分类一小步。

才来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8.6。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专属味道，来自于汪苏泷跟林希儿。

腰果呢，其实啊，和其他的坚果一样，每一粒呢都有一个相当强悍的外壳，但不同的是啊，腰果外壳呢上面有毒性、腐蚀性极强的壳油，可以侵蚀皮肤，因此呢必须经过厂家的特殊精细去壳过程才能在市面上进行销售哦。听到林忆莲所带来的《液态黑》。

0: 现在是13: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都市导航提醒您关注此刻路况信息。
1: 欢迎收听本档的986即时路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张家口市。

0: 当前的交通情况，清水河北路南校南街路段拥堵距离为 0.2 公里，车辆行驶缓慢。目前城市所有主干道畅通，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辅干道或高速的交通情况。富强路南向北学府西大街附近路段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 16.6 公里，预计通行时间一分钟。站前西大街西向东拥堵距离为 0.1 公里，平均时速每小时只有 11.6 公里。感谢百度地图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由城市生活广播为您播报。以上就是本档路况全部内容，我是甄丽，我们下档再会。
1: 欢迎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帮助大家。
2: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六零后还记得？零后。

零后，我喜欢。90后。

0: 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已经是13:48。送上这首《沙漠骆驼》，来自于冯提莫。

值，通过向他人教授能够记住高达 90% 的内容。因为啊，向其他人教授也就是分享，分享的过程呢其实就是帮助消化加深理解的过程，所以有好知识一起分享吧。

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14点。

0: 森林火灾重在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一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

0: 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我想给你一盏茶，一首歌，或一段远眺音乐时间，忘掉当下，只和自己说说话。你在山边，树在脚下，炊烟在云间，妈妈的声音在心底，远眺，看见世界如此大，你我如此小，更上层楼，豁然开朗。

远眺音乐时间，在此。FM 98.6即将为。

0: 98.6，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8.6，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听到路灯下的小姑娘，来自于杨坤。

从小呢，这个大人们长辈们就教导我们，凡事都要拿得起放得下，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往往是拿得起放不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去磨练，去学习放下这个技能这件事情。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碧晨，一首《当爱来敲门》。

0: 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1: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0: 1.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8.6即将为你。

0: 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时间是14:16。接下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泛泛之辈》。

上集有跟大家说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嘛，但是呢可能牵绊我们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太会收拾自己的行李，所以每当想要收拾行李的时候就会打退堂鼓，所以就阻碍了这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当然我觉得对于很喜欢旅行的朋友们来说，真的要好好的学一下怎么样来收拾自己的行李，因为旅行当中想要穿得够美够帅，就免不了要带很多的衣服，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又是手残党的话，就真的要好好的学习一下这些技能了。我们来先来听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李圣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现在是14:30。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2: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忘。

皆规律，有法。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你身前，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98.6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6，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游鸿明所带来的《让我去》。

我相信每个人在爱情当中都受过伤，有的人是轻伤，拍拍身上的泥土继续向前，有的人是重伤，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当然也需要为自己来找一个出口，找一个解脱的方法。我们要听到曾沛慈的歌《雨季》。

0: 现在是14: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0: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15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 804-5080 804-5080

0: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十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
1: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5: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6: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7: FM 98.6

0: FM 98.6，精彩继续。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 98.6，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这是一首真的还蛮经典的老歌了，陈慧琳和郑中基的《制造浪漫》。

我们现在每个人几乎都是手机不离身了，很多重要的文件呢、这个支付啊，都是用手机来完成，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尤为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信息安全。比如说你在公共场所有一些充电桩，你要去充电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要恶意的去种植一些病毒在这个充电桩上，他们就可以轻易的盗走你手机内的所有的信息，包括你的支付的密码，这个样子对于财产安全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安全。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充电的话，一定要买好充电宝，然后带好自己的充电插头，以防万一嘛，对不对？

0: 现在是15: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都市导航提醒您关注此刻路况信息。
1: 欢迎关注本档的98.6即时路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张家口市当前的交通情况。钻石中路北向南，在工业南横街附近路段有将近0.2公里的拥堵距离，平均时速每小时只有13.4公里。西坝港路南向北，在新华街附近路段车行缓慢，可能需要

0: 花一分钟才能通过。平门大街西向东里，估计一分钟能通过。蓝城豪街东向西，有将近0.1公里的拥堵距离，道路十分拥堵，估计9分钟能通过。站前西大街西向东，在世纪路附近路段，拥堵距离有0.1公里，时速低于14.1公里每小时。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为您提供。本时段路况由城市生活广播为您播报，我是甄绿，我们下档路况再会。
1: 欢迎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帮助大家。
2: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3: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1: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2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4: 这把金斧是你要的吗
5: ？No。
4: 那这把银斧是你要的吧？
5: 非也。
4: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要的吧？
5: 哎，这是我。
4: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5: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3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2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6: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1: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5: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7: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3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2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0: 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已经是15:19。接下来分享一首《跟我在一起》，来自于很美味。

口是心非，都说这四个字呢是女人的权利，说谎是女人的专利，口是心非也是女人的权利。就是当你在说哦不用没关系的时候，可是呢这个男朋友心目当中一定要就是反过来想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关系，或者是要提供更多的一些宝贵的时候，你的伴侣才会觉得更加的窝心。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庾澄庆的歌《海啸》。

0: 现在是15:3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3: 森林火灾重灾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4: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5: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

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合。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即将为您。

0: FM 98.6，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8.6，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 Yummy 的 Yummy Yummy。

个人呢这一生都在追求着自由，可是自由呢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东西哈。有人觉得就是我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是自由。有人觉得我可以有权利去选择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去拒绝他们，也是一种自由。那对你来说，什么样才叫做真正的自由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林隆璇《白天不懂夜的黑》。

0: 现在是15: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0: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2: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0: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0: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70后。

0: 乐尽在 FM 98.6。
1: 现在时间15:48。分享这首《雨一直下》，来自于张宇。

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6点整。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
2: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买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3: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4: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5: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3: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6。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这首《咕叽咕叽》，来自于徐佳莹。

我们在用餐的时候啊，可以点不含能量的饮料，比如白开水啊、茶水啊，还有花果茶以及炒凉食茶等等。它们呢能够补充水分，但不会带来额外的热量。此外啊，还应该把水果纳入到一餐当中，当成一种凉菜早点上哦。接下来送上老狼所带来的模范情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人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4: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5: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4: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5: 宝贝。

0: 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1: 宝贝，看看别的。
0: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戴三只蛇呢。
1: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0: 哇，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1: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2: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和我一起了解反诈知识，提高防备意识。
4: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5: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等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6: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7: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

0: 刷单间只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1: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长时间，客服退款不轻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2: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兴风作浪，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将那段荡气回肠的炽恋娓娓的诉来，伴随着婉转悠扬的曲风，唯美上口的曲调，独特的声线，在舒缓之中流露出丝丝朦胧的伤情，浓郁有力、层层递进的副歌更是平添了几分力量的美感。

0: 现在是16:3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0。

0: 8045080 8045080。
1: 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2: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3: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

0: 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8.6，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来自王心凌，《Honey》。

有将近 0.4 公里的拥堵距离，车辆行驶稍微有点慢，可能需要通行时间15分钟。五一东大街东向西建国路附近拥堵距离有 0.2 公里，车辆行驶稍微有点慢。站前西大街西向东在世纪路附近车辆行驶稍微有点慢。新盛街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预计需要一分钟通过。感谢百度地图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由城市生活广播为您播报。以上就是本档路况全部内容，我是甄丽，我们下档再会。

什么东西不能空腹吃呢？第一，茶。空腹饮茶呢，能够稀释胃液，降低消化功能，还会引起茶醉，表现呢是心慌、头晕、头痛、乏力、站立不稳等等，所以不能空腹的时候喝茶用。

0: 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力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17点整。
1: 我叫徐亚春，多年前一场突发疾病让我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是献血者的血液将我从鬼门关拉回。躺在病床上，望着那殷红的液体缓缓地流入我的身体，我满心好奇，究竟是谁素昧平生却如此慷慨地给予我这份生命厚礼。从那一刻，我便决心也成为无偿献血者，捐血救人。每次献血，我都仿若行侠仗义的大侠，在我眼里，每位献血者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0: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起，今年买，今年住。播撒安全的种子，培育责任的沃土，人人关心安全生产，共同守护安全发展。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3: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桂花落了一地，鞋底沾着草，一路都是甜。落叶打着旋儿，迎面是铺天盖地的金黄。桂花藏在巷口，用香气丈量归人的脚步。秋的呼吸正变得深长，机器人正为城市扫去每一片漂泊。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下班路上的第一陪驾，傍晚娱乐的第一头牌，张家口上空最嗨的音乐脱口秀，悦动晚高峰来了！轻松幽默，电台减压的第一空间，流行经典音乐翻唱的 K 歌现场，开心要听，不开心更要听，跟着浩辰欢动全程，尽在悦动晚高峰。

北京时间下午的17:08，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浩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晚高峰节目，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此刻如果您在下班开车的路上，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好行车安全，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大家呢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听着就好。其他没有开车的朋友，大家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

录一下就可以了，一个叫张家口986，我们的官方平台，另外一个名称叫一曲告白，我们这一档节目专属的一个互动平台，关注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发送留言了，可以在线点歌，可以分享路况，也可以聊聊你觉得好玩有意思的事儿，哎，您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5点到7点，我们直播2个小时，陪伴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欢迎您有空就来参与一下。收听的方式也分享一下，除了您的车载调频和广播收音机之外，您可以选择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阿基米德 FM， 两款手机 APP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欢迎一下各位报道的朋友。来，首先欢迎平平啊，欢迎你。节目还没有开始已经发来了互动的留言了。他说，浩辰，我要先给你留个言，一会儿开车就顾不上发信息了，我来报道了，今天我肯定是第一个。你真的是第一个啊，真的是第一个来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奖品呢。口头表扬一下吧，好不好？我们这位朋友终于获得了一个第一啊。就是我节目第一个来报道的啊，这也不是什么大奖是吧，但是呢也是一份荣誉啊。来，欢迎一番收获，再来欢迎一下幽灵公主，欢迎迪丽锅巴。来，欢迎大兵哥，欢迎少强。

但是其他的朋友在听节目的有没有感觉到信号不好啊？这个我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如果也有啊，我跟我们技术部门反馈一下。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你那信号不好。那不是应该扭一扭你那嘎达的天线吗？

第一个来谁点歌是吧，就每天就点一首歌，其他的不能点了。是那样好呢，还是谁来都能点这样好？我无所谓啊，你大家多点歌我就少说几句话，大家少点歌我就多说几句，总共两个小时节目都不是事儿。小河流吧，爱情唱作歌，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我们刚刚有其他的听众给回馈了啊，说这个信号是正常的啊，收听也是正常的，没有断断续续。那就是谁那信号不好谁自己知道啊，他现在也不吱声了，估计他那一点信号都没了。好了，各位听众啊，还是注意好你们路上行车安全。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0: 现在是1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0: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2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森林火灾重在预防，需要我们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点火照明，不在山上野炊烧烤，不在野外烧纸和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不烧田埂，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2: 看新闻，
3: 办政务，
2: 享服务，
3: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3: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4: 你家楼道是不是也堆满了杂物？自行车、纸箱、各种闲置物品把通道堵得严严实实，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是致命的绊脚石，浓烟会顺着楼道快速蔓延，而你可能连逃生的路都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为了自己和邻居的生命安全，赶紧清理楼道杂物吧。记住，畅通的楼道就是生命的通道。

北京时间17:18，各位听众，我们再次回到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从前有个来这个时间段，我们欢迎思思，我们在阳光，欢迎飞扬人生，再来欢迎尾号0824这位朋友，欢迎你。

0: 来，我们再来欢迎这位朋友子非鱼安之鱼，欢迎你。
1: 我太在乎你的结果。
0: 欢迎一下，下一站只有你的陪伴。再来欢迎 HHH。下一站只有你的陪伴啊！他说了，浩哥，我这嘎的信号可好了，就是在你们单位门口听节目呢。你是正好路过啊，在这儿听啊，在这个

你是正好路过啊，在这儿听啊，在这个附近，还是专门把车开到我们单位门口，为了信号？我觉得大可不必啊。我觉得基本上在市区范围之内，信号都差不多哈。

来看这位朋友小屯屯啊，这位朋友点歌点了很多次了是吧，他说我来了啊，想点一首女儿情啊，就是之前咱们节目里播放的那个版本的女儿情，就是我用过的这个背景音乐是吧，你就点歌是吧，你是希望就是还拿这首歌当背景音乐呢，还是不用我说话就纯听一遍这首歌，你回复我一下啊。作为一个特别宠粉的主播来讲，我都可以满足你啊。HHH 说这个我现在在外地啊，我在出差，这周听不了节目，那你给我发啥信息啊。啊，我们这位朋友让我换那个背景音乐是吧，那换过来换过来啊，这个呗，我这个人啊主打一个听劝。

纯纯的让你享受一下子啊。然后我能说话了吧？我们这个朋友说太好了，太喜欢你了，就纯喜欢是吧？不给我发个红包吗？我们这位朋友可能真的很喜欢这个音乐啊，还发了个小视频录了一下是吧。哎，我看到他车的这个车里面啊，这个挂了一个装

幽灵公主也是来点歌的啊，她说帅哥我想点一首歌啊，叫不知不觉又是一个秋，谁唱的都行，谁唱都行啊，我唱的行吗？那我不会呀、啊、我待会给你搜搜啊，你点这歌我没听过。牵手到老欢迎一下，说浩辰我也喜欢以前的背景音乐女儿情，那就也让你也听会儿是吧，哎，大家喜好不一样啊，有喜欢现在用的，有喜欢之前用的，有喜欢更之前用的是吧，没事你们就跟我提，我能满足大家的尽量满足是吧，哎，我这个人就是好说话是不是，我都说了特别的宠粉啊。

刚才我们那位朋友点的歌啊，不知不觉又是一年秋。哎，找到了啊，这谁唱都行是吧？应该是这首啊，分享一下吧。这怎么熟呢？

0: 对吧？你们听这一句是吧？这歌的第一句，还有这个中间这个所有的这些旋律，这不就不变的你吗？不就这对吧？那个你的样子里面不变的你，我这过门一开始我就听着特别熟啊。不评价这个歌了啊，现在网络上很多这种歌曲啊，就是借用很多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那种旋律啊，就是那种拼凑起来的。我们听众点的一首歌分享给大家，马上就进广告了啊，各位还是注意路上行车安全，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4: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5: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6: 哎，趁着没车快快快。
5: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4: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5: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1: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7: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8: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婚嫁新风，反对高价彩礼，提倡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弘扬孝老爱亲，反对博养厚葬，提倡文明祭奠。

欢迎一下丢不掉的心，欢迎彤彤，欢迎如影，再来欢迎弗兰尼，尾号4392的朋友欢迎一下，尾号8177这位欢迎一下，再来欢迎陈南，欢迎一下张先生，欢迎尾号1935这位朋友，再来欢迎一下如烟，欢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留言啊，这个子非鱼安知鱼说，浩辰最近这个臭大姐有点多，请教一下直播间里有懂的吗？这个臭大姐她怕啥呀？怕人呗。那么大点一小昆虫，你说她怕啥？她能不怕你呀？你说你俩要走碰见了啊，你俩碰见了，你这对视一下，你说这你怕他，这他怕你。不过这位朋友啊说的这件事儿，确实我也有关注到，而且呢好几次啊我是想在节目里说一下，不光是他说的这个什么臭大姐，我最近上网也总刷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很多啊这个网友都往这个网上发这个视频呐、或者文字啊，也有很多这种求助的信息啊，就是说自己家出现好多这种所谓的臭大姐啊，也有朋友叫臭虫啊。其实这个我上网大概也看了看啊，这个大家不必恐慌啊，就是季节性的，就是季节性的。有的朋友可能家里出现了啊，有的朋友家里没有你就庆幸去吧。有的话也没啥啊，有的话也没啥。我上网看了看啊，这个不过我的这个我家里倒没有很大范围的出现，但是我见过这种小虫子啊，真的见过。我上网看啊，不光是咱们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有啊。我看什么什么内蒙啊、山西啊，这个北京啊，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啊。然后甚至我看呢，有的这个朋友们发的这个视频啊，很夸张的啊，整个就是这个窗户外面啊，这墙上、窗户上爬很多很多，而且这个虫子啊，你就不知道怎么着它就进了屋了。哎，很多朋友说我这个窗户也关着，还有纱窗是吧？哎，这玩意儿就进去了。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很多朋友也说特别崩溃啊，特别崩溃。有的朋友可能是怕这种小虫子啊。我也上网看了一下啊，说这个不是说凭空滋生的啊，核心的原因就是和近期的这个气温变化，还有这种虫子它的越冬习性相关的啊。入秋之后啊，咱们北方的这个气温持续走低，昼夜温差变大，户外的温度越来越低。这种虫子原本啊是栖息在树木、农作物、草丛当中的，无法适应低温的环境，然后就会大规模的迁徙，寻找温暖、避风、向阳的场所，去藏身越冬啊，是这么一个原因啊。而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啊，这个居民们的这个住宅，窗台啊、阳台啊、墙面的缝隙，白天的这个阳光是非常充足的，温度比较高，然后呢就成了这些虫子们最优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去处。再加上这个臭大姐啊自带趋光性，夜晚家中开灯之后呢，光线会吸引大量的虫子顺着纱窗网眼儿，还有这个门窗的缝隙、墙体的孔洞钻进室内，然后呢会扎堆聚集。除此之外呢，今年秋季的气候啊，比较温润适宜，前期的气温偏高，让这个臭大姐的繁殖基数大幅增加，存活数量远超往年，这也是近期虫子集中爆发、随处可见的一个关键原因。再来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疑问啊，很多朋友刚刚那个朋友问了，说有没有懂的啊，说这玩意儿怕啥，哎，这个臭大姐有没有对人有害啊。

0: 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科普啊，我也是从网上看到的啊。这个首先，这个臭大姐是属于植食性的昆虫，对人体无害，不会主动的咬人、吸血，也不会传播疾病，还有寄生虫啊都没有。他们仅以树木、花草、农作物的枝叶为食，入户呢只是为了取暖越冬，不会攻击人类。但是呢，它有一个让很多朋友无法忍受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对吧？老百姓都叫臭大姐，啊，这个它自带一个叫臭腺。然后呢，当这个虫子啊受到惊吓。他躲避一些灾难的时候啊，他会瞬间分泌出一种非常刺激的带有腐蚀性的臭液，这个味道呢非常的浓烈而且持久，粘在墙面、衣服、手上数日都难以消散。很多朋友都说这个虫子特别臭，是吧？同时呢，这个臭液啊轻微接触皮肤可能会引起您的不适，尽量不要直接徒手去触碰。那么正确的处理方式呢，就是切勿徒手拍打、踩踏、或者用手去捏，避免这个臭味扩散、或者留在您的手上。最好的方法就是拿纸垫着啊，咱拿纸、纸巾呐、什么的啊，卫生纸垫着啊，然后呢密封之后直接丢弃，全程不要挤压这个虫子。如果不慎啊沾染了这个它的这个臭液啊，大家及时用肥皂水清洗就可以了啊。很多时候和这个我们居家这个密封性有关系啊，其实我们这个墙体都会有缝啊，这个窗户啊纱窗啊都会有缝隙，所以这个虫子就容易跑进去啊。我们居家的预防的方式就是关窗关门的时候注意一点，然后家里的这些缝隙呢大家检查检查啊，适当的填补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这个虫子也不会一直啊伴随在您的身边，伴随在您家啊，它是季节性的，过段时间就没有了，大家也不要恐慌啊。其实我刚刚说了，我家里没有大面积的这种虫子啊，这个可能我觉得跟不同的小区、不同的位置也有关系，但是呢，偶尔也会见到这个虫子。我记得，包括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发这个视频呢，网上也是这种信息啊，也有相关的这个新闻科普，这个以前甚至去年、前年以前我就见过这种虫子。啊，我之前呢也是拿这个卫生纸啊，因为我有洁癖，我也不是怕这虫子，我别的虫子我也会拿纸巾什么的，我这捏着这个虫子就扔掉了。但是我以前试过，就这个虫子啊，就是捏着它扔掉都没有，就是把这个虫子捏死或者怎么样啊，它有这个刚刚说有臭液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啊，然后这个手上还是会有味道，但我觉得它不是很单一的那种所谓的臭味儿，就很难形容的一种味道啊，会留在你的手上。这还是垫着纸的情况之下啊，所以说大家在遇到这种虫子怎么驱赶它，大家呢自己好好想一想啊。有的时候真的，如果很多朋友一下子啊就拍死了啊，把这个虫子踩死了，这个味道可能会更大啊。好了，我们要进广告了，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3: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起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万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

0: 万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1: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你身边，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看新闻，
4: 办政务，
0: 享服务，
4: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张家口广
4: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这个时间段呢，各位听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快乐购商城好推荐的部分。天气转凉，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两天呢早晚的温差是很大的，而且这两天风比较大啊，所以说很多朋友会在这个季节啊皮肤出现这样那样一些情况，比如说过敏、缺水等等等等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享誉护肤圈多年的实力单品，产品呢是希思黎的全能乳液。这款乳液呢能够做到一瓶多效，这款产品呢经过几十年的研发沉淀，主打植物精粹护肤，很好的口碑。而且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用过这款产品之后啊，长期的选择回购，也被大家称作是维稳的万金油。很多朋友听过它的名气但一直没有入手过，原因呢就是这款产品价格比较高啊，一瓶卖到1000元以上。那么今天呢秋季特惠专场，我们给大家来推荐这款单品希思黎的全能乳液，特价清仓给到各位听众啊，只要249元一瓶。如果您在线购买两瓶的话啊，在这个基础上立减99元，只要349元。再来说一下啊，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您要是入手的话，249元一瓶，349元两瓶。库存只有50单啊，售完就没有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一下98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您会看到商城的链接，打开链接之后首页醒目位置就有，您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这款产品啊，不管您是什么肤质啊，也不管您的年龄，20多岁、30多岁、40多岁，日常的维稳养护都能够使用它。120

25毫升一瓶的正装，刚刚说了啊，249一瓶，399两瓶，您自己去选。哎，买一瓶也行，买两瓶也行啊。而且呢，我们这款产品啊，资质齐全，正品保证，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大家呢可以放心入手。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快乐购的部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欢迎来报道的朋友，欢迎婷婷。来，这位叫墨香，欢迎一下。欢迎张志伟。再来欢迎尾号1211这位朋友。来欢迎小苏苏。小苏苏说了啊，说三哥，我生病住院了，然后听见隔壁的大爷在放你的节目，然后我也坐这听了。你说我多火吧啊！啊，我本以为大家下班的路上听，没想到住院了也听啊。可不能是因为听我节目住的院吧？不能这么说啊，应该反过来啊，就是住了院之后听我节目，有助于你更快更好的恢复啊。咋的了哥们儿，这前两天还生龙活虎的跟我这互动呢，这两天就生病住院了。你这咋了，哪块不舒服了说说吧，但是不要把医院和病房告诉我啊，我不会去看你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你这要是去医院探望病人，你不能空手去，是吧？哎，多少得带点东西什么的，这个我不可能的啊。这位朋友也这个怎么讲，就问候你啊，希望你早日康复，同时呢也给你这个隔壁的大爷带个好，虽然说不认识这个大爷，但是他能选择听我的节目，他就是一个好大爷啊。早日康复啊，都早日康复啊。刚才呢我们有听众说到啊，最近这个小虫子臭大姐挺多的啊，我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相关的内容啊，网上有很多的信息给大家汇集做了一个简单的科普，不要害怕啊，这个季节性的阶段性的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啊，而且大家轻易不要去碰这个虫子啊，就垫着纸，哎，把它捏出去，哎，扔了就可以了。其实这种根据季节性啊产生的这种小昆虫都挺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你看现在最近这一两周这段时间，这个臭大姐特别的多啊，感觉滋生是吧？我记得啊，印象当中就是刚入夏的时候，哎，刚入夏的时候大概6-7月份吧，那段时间呢我也有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晚上睡觉晚啊，家里老开着灯，然后就会出现很多这个也是不大点儿的小的黑色的昆虫啊，比这个臭大姐要小很多啊，然后呢这个小昆虫啊，就是你乍一看啊就感觉都有点像蟑螂似的，但是也没蟑螂大啊，仔细看也不像蟑螂啊，这个壳呢比较硬，然后我特意还上网搜了一下看了一下啊，这个昆虫呢这有个名字啊，就学名啊，这名字还挺好听的啊，叫什么中华蓝布甲，哎，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啊，中华蓝布甲，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啊，这都是拿中华命名的，那很高级很高级啊，也是阶段性的季节性的啊，出现了这个小昆虫很多啊，我当时以为哎只有我发现了，但是我上网一看，哎，一搜很多地方都有，也是不光是咱们这个张家口有，甚至很多地方啊也出现了这个大数量的这种昆虫。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那是我太在乎。所以呢想说什么，就是大家不要特别的恐慌啊，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过一段时间，你看现在你想找都找不着了啊，没有了。
幽灵公主的留言啊，她说呢，这个臭大姐的这个感觉，这个她的这种味道的持久性啊，比香水还要厉害。对，很多朋友这个可能这个，你像我男士不是特别懂啊，女士可能经常用香水什么的就懂是吧？就是好的香水，品牌的香水。不但味道要好闻，而且呢持久留香，对不对？这个留香的持久性也是从侧面印证它这个是否高端、是否好的一个点，是吧？你怎么想到这儿的？对，这个臭大姐这个也是持久留臭啊，是这样。

来欢迎一下晴天啊，说浩辰你好，下班了，很久没来报道了，欢迎你啊。还有这位叫朵儿，欢迎一下，也是报道的留言。尾号2354的朋友欢迎，再来欢迎银狐。来这位叫麦兜，欢迎。刚才有一个听众说自己生病住院了，在隔壁床的这个大爷也在听节目，他跟着一起听啊，我也给托他带了个好。这位朋友回复说，大爷说也想给你发信息，但是不太会玩手机，大爷说谢谢。那你倒是教一教啊，是不是教一教啊，教一教怎么互动，怎么参与，好不好。我们再来欢迎林啊，欢迎，也是报道的留言。我们要进广告了啊，整点部分的广告休息一下，大家开车的朋友还是注意好行车安全，一会儿见。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18点整。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和声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

0: 视台官方客户端，
1: 看新闻，
0: 办政务，
1: 享服务，
0: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1: 信息服务第一站。
0: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2: 别开到盛时，香气浓得几乎有了重量，坠在衣襟上，三五日也散不尽。闲着在藤椅里打盹，膝上摊着泛黄的电子墨水瓶。木叶有声，秋不催人，时间更适合让算法慢半拍的走。这里是 FM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好，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来到18:06，我们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晚高峰节目，我是浩辰，继续陪伴各位。

到我这一档节目专属的互动平台，两个公众号都能在线接收你们的留言信息，各位可以随时来互动。另外呢，在一曲告白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自动回复给您的二维码，这是我的微信啊，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来直接留言。这个时间段我们看一下啊，尾号3777的这位朋友，欢迎你。林啊，他说浩辰是不是这两天这个变天，天凉了，好像啊开车的人变多了，路上有点堵啊，有这方面的原因，而且这方面的原因占的比重应该很大。天气好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选择不开车了，对吧？大家发现夏天这个骑电动车呀、骑自行车的朋友特别特别多，哎，同时怎么讲还能锻炼身体，而且呢还不用开车这个找地儿停车呀、堵车呀，对吧？哎，有的时候感觉骑自行车或者电动车很方便啊。但是天气凉了啊，这个汽车除了是代步工具之外啊，在冬天还能形成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啊，让我们不是那么冷，是吧？他说呢，我就发现现在啊比小的时候更怕冷了，现在觉得张家口的冬天特别冷，小的时候骑车每天大冬天的上学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我给你总结一下啊，就俩字儿，老了。对，就是真的有这方面的原因啊，大家我觉得也不用害怕什么，不要回避什么。年纪越来越大，肯定是要怕冷。哎，你看上岁数的人，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啊，很多老人老年人，哎，在恨不得在夏天的时候啊，他都穿着秋裤啊，因为年纪大了就是怕冷，抵抗力差了啊。当然我觉得人这一辈子都是有阶段性的啊，小的时候也怕冷。哎，当你到了这个，我觉得到了一个人这个成长发育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啊，就抵抗力就是很强，然后火力也很旺盛，是吧？你看那个十几岁的孩子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他们就我觉得挺扛冻的啊。我现在17岁啊，我就特别扛冻。亲爱的。

来，欢迎智慧啊，我们的老朋友，欢迎一下，这位朋友叫晨曦，欢迎你。弗兰尼啊，他说，我觉得小的时候张家口才叫冷的，现在感觉比小的时候暖和多了。你这一段话我倒是挺同意的，我也是这么感觉的啊。我也是张家口人，哎，小的时候生长在张家口，我印象当中很多很多年前的这个冬天要比现在冷很多，我感觉现在的冬天暖和了，对吧？哎，大家也知道现在整体的全球气候变暖啊，我感觉现在的冬天真的没有以前那么冷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啊，这个冬天一定啊是要穿这个什么大棉裤大棉鞋才能过冬的，你现在不是这样啊。

来，我们这位朋友昵称，我不知道你的昵称是什么，在我们公众号上显示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小方块啊。他说我觉得越来越不耐冻了，就是岁数大了，就是岁数大了，不要不承认啊。小熨斗欢迎啊，说浩辰听得好扎心呐、啊，我以前冬

天才会穿秋裤，我今天也把秋裤给穿上了，难道真的是老了吗？你要是不想承认，那就不是呗，是吧？自欺欺人啊。没听出来吗？我都咬着牙说的啊。

小河流吧。佩奇大哥欢迎你啊，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小的时候被冻习惯了，现在就不怕冻了呢？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以前的冬天冷，现在的冬天没有那么冷。那咋回事，这体感还感觉不出来呀？你这是什么观点？你反驳性人格吧。

0: 15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金融天下，创赢未来。北京金创张家口律师事务所立足塞外山城，恪守法治初心，惜纷争，守信义。金创律师勤勉尽责，不负重托。法护专线18532265021。
0: 丛林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看新闻，
3: 办政务，
2: 享服务，
3: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3: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一粒米要历经多少漂泊，才得以抵达你的碗中？5000年要沉淀多少烟火，才凝成民以食为天的厚重？感恩土地的每一份馈赠，尊重劳动的每一滴汗水，节约是人类薪火相传的美德，珍惜是对自然与耕耘最高的礼敬，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

0: 18:18继续我们的直播。
1: 我们在阳光海岸生活，
0: 来这个时间呢，我们欢迎初心啊，欢迎你。
1: 让世界为了希望在转动，有些梦不做不可。
0: 小罗啊，小罗说这个浩哥，你说实话啊，你穿秋裤了吗？没穿呢。实话，真的是实话啊，这玩意儿不用撒谎。我给你描述一下子啊，我现在啊，这个腿上啊，腿上我就是一条牛仔裤，而且是破洞的牛仔。就我夏天的时候啊，也穿破洞的牛仔，就是破的比较夸张。这个没有那么夸张。

这都是小洞。但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呢，上衣我有一个外套啊，外套里面就是一个短袖，这就我的着装啊。然后我一边上直播，我自己还点了一杯奶茶喝，冰的，真的啊，加冰的奶茶。就是我刚进直播间的时候，我是开着空调的啊，然后呢吹了点暖风，然后热了，我现在把它关了，已经关了有一个小时了。你看我这个现在符合不符合17岁这个年龄定位？你这手脚都发热啊，就是不怕冷啊。

就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龄他真的是不怕冷啊，特别是男孩子啊，男性。所以我说我十七你们还不信吗？其他的朋友啊，就是觉得特别怕冷，一年比年怕冷，真的有可能就是你年纪在增长，这个不接受也没有办法，现实就是这样的啊，很残酷，很残酷啊。欢迎钱包胖胖胖啊，他说我觉得你不符合，十七岁的都穿大裤衩子呢，就咱张家口这个天，十七岁穿大裤衩子。这个火力壮啊和脑子进水它是两码事儿。有朋友说你就吹吧，你这玩意儿我有啥吹的，你待会儿我七点下班你待门口你等着我，你就待会儿我下班你们等着啊，你就从电视台出来，谁穿着破洞牛仔就我了，而且光头，然后我这个我奶茶，我这个奶茶不管喝完没喝完我不扔啊，你们待会儿看我手里拿着一杯奶茶。叫你一声my love，亲爱的是否你也行了吗？真金不怕火炼，浩辰经得住你们的考验，也经得住天气的考验啊。

刚才有个听众叫佩奇大哥啊，然后巴拉巴拉说一大堆，我说你是反驳型人格吧，他说我不是反驳型人格，我就是想和你抬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了啊。你这样吧，你说的对好吧，因为我要说不对的话我也是反驳型人格啊。幽灵公主说，我感觉现在的冬天跟以前比差远了。哪方面差远了呀？是现在的不如以前的冷啊，还是不如以前的热呀？林说啊，说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就没有羽绒服，只有棉袄棉裤。岁数不小了啊。

欢迎晚清啊，说哇塞，你还穿破洞裤呢，果然帅哈。你还是不太了解真实的情况啊，破洞裤分两种啊，一种买的时候就破，那人家是潮流，还有一种是日积月累穿破的，那就节俭。你们猜我是哪一种啊？欢迎北斗星啊，给我发了一句话，说浩辰你猜这是哪儿，猜对了有红包。你就给我发了一句话，你说这是哪儿，你猜你说的是哪儿啊？你倒是给我发个照片或者视频，你让我猜哪儿啊？你这凭这一句话猜啊？我搁你这拆盲盒呢。初心的留言啊，他说呢，我是这样觉得啊，说咱们供暖好，所以我也觉得咱们张家口人反而不扛冻，当然呢更不扛热。我老公是南方人，他比我扛冻也耐热。你要这么说我没得反驳，是吧？是吧？你是张家口人，你老公南方人，你就拿你俩作为一个例子来进行对比，那你赢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单纯的不扛冻也不扛热啊，你老公就是比你扛冻扛热，然后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得了，我也是反驳型人格啊。

来，这位叫鬼脸嘟嘟啊，欢迎一下。他说：“亲，你刚刚描述的这一切，你像是一个7岁的定位，哈哈。咋就7岁定位了？7岁我还穿开裆裤呢，现在是破洞裤啊，就是该破的地方破，不该破的地方不破。”

来，欢迎这位朋友叫安啊，说浩辰你咋还不下班呢？我下班你给我播呀，我下班你给我发工资啊，每天就靠这俩小时挣钱的。

来欢迎涛姐啊，她说作为70后的浩辰，不穿秋裤不领鸡蛋是你最后的倔强。你要这一句话改个字儿啊，别说不领鸡蛋，说不抢鸡蛋就更严谨了啊。咋的，你这强行把我给整的70后这一堆了。70后的朋友是不是好大一部分都50多岁了？如果啊，很多朋友把这个顺利退休啊，当做人生某一阶段的一个小目标的话，70后的部分朋友快到达这个目标了，是吧？那是好事儿啊！说实话，我真想退休，我现在离退休还远着呢。他说我是70后，还是保守了啊。我跟你说啊，就干我们这行要都能干到50多岁啊，在这个业内啊也挺了不地了啊。

0: 现在是18:30。
1: 感谢你的持续收听，继续来留意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温度16摄氏度，当前气温14摄氏度，当前空气湿度19%，未来24小时天气将持续晴，当前空气质量为优，空气干燥，适当增加室内湿度有益身体健康。我是曹哲，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3: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4: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5: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6: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7: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嫁新风，抵制恶俗婚闹，倡导婚事简办，拒绝铺张浪费，倡导文明办事，破除陈规陋习。佳美正在和谐，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8: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9: 看新闻，
8: 办政务，
9: 享服务，
8: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9: 信息服务第一站。
8: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9: 各大手机。
10: 秋的序章是一片叶子转身，吃晚风，换了口音。

0: 是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学会了石秋，万木褪色，唯有枫叶执意燃烧。有些温暖，越是深秋，越不将就。冬来之前的最后一刻，亮出暖人的红。科技的温度，从来不止于屏幕。
1: 这里是 FM 98.6，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18:38。哎，刚才互动的时候有听众说我是70后的代表，然后呢就给大家分享一首70后听的歌，哎，就刚才这首，应该是70后啊，更多的70后听的歌。然后呢，坐实我这个70后。还有不死心的听众啊，这位朋友叫林啊，他说你刚刚提到了棉袄棉裤，那你肯定穿过棉袄棉裤，那你肯定是80后。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70后呢？来，欢迎可乐啊，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浩哥我来了，今天下班晚了，没事没事啊，坐好搬个小凳坐好，跟着一块听啊。咱们开辟一个新话题啊，省得你衔接不上。照顾一下刚来的朋友啊。来，我们这位朋友大兵哥啊，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啊，他应该是刚才在电影院看了一个电影，给我发了一个在电影院拍的一张照片。他说呢，我刚看完了这个电影啊，好像啊这个剧情没有围绕什么主题，整个啊就是各种怪物的一个集锦，和原有的这个生化危机没有半毛钱关系。不过呢，我还是挺爱看这种啊各种怪物啊，哎，这种画面的。然后呢，他发的这张图呢，就是最近啊在院线上映的一部电影《生化危机之爆发夜》。这个我也关注了啊，因为我之前有意无

经常去关注这种院线电影信息的朋友可能也看到了，就今年啊，咱们不说之前了啊，就说今年2016年院线上映的电影有好多这种相对来说有一点点惊悚啊恐怖题材的啊这种影片。就你说的这个电影我没有去院线看啊，因为我从网上刷到了很多这种片段啊，因为这个生化危机爆发夜啊，可能在这个欧美的院线可能上映的时间更早啊，网上有一些这个片段啊，我拼凑一下看的七七八八了。确实跟这个了解这个所谓生化危机的朋友啊，这跟之前那个不太搭嘎，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有的时候你喜欢去院线看啊，就可能是这个整体的环境还有这个音响啊声音效果视听效果整体的这个结合起来啊可能会更好一些。比如说一个恐怖片啊，你在电影院啊那么大的屏幕再加上这个音响音效啊，可能你会增加它的一个恐怖的程度。然后你要是自己在家看电脑上看啊，或者你拿个 iPad 去看啊，就是就还好啊。最近这个国庆期间啊，国庆的院线上映的电影也挺多的，有喜剧题材的啊。

0: 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2: 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是城市形象的名片，也是广大群众出行的安全保证。文明出行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与每一辆车密不可分，离不开我们大家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在此我们倡议
3: 文明交通礼在前，讲文明理，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增强文明交通意识，自觉礼让行人斑马线。

日常啊，朋友们，日常我的这个手机啊，还有这个微信号什么的，就是都是我的助理在帮着打理，我自己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特别的忙。真的，现在随着我知名度的上升，真的特别忙，有的时候领导找我都得提前预约啊。真的啊，朋友们，你们要相信我啊！我刚才跟你们说的绝对不是在吹牛，就是在瞎说。

放飞梦想说没事儿啊，没事儿，我就下班我来报个到，看你还在不在直播，好久不来了。看你这给我吓的，我还以为你跟我借钱呢。我的心你该知道，还好你回复的快，不然就拉黑你了啊。所有跟我借钱都拉黑了。你是不知道啊，现在很多啊，就经常不联系的人突然联系你啊，这指定没有好事儿。特别是那种多年不见的朋友啊，多年不联系的同学，突然问你啊在不在，不是他结婚就是他离婚，不是孩子半满月，就是孩子的孩子半满月啊。

幽灵公主啊，说我学会了，以后再收到这种信息立马删除。我可没教你啊。你别到处说啊，说这个986主持人教的。没有啊，就我这开玩笑，我开玩笑没有听出来吗？真的、啊、真的开玩笑，我可没教大家这样做，我也不是这样做的啊，什么你收到类似的信息啊，就立马删除，不是这样的，我没有收到这种信息之前我已经把它删了。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

0: 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困难，跟一些好像看上去跨不过的坎的时候，心里会默默的祈祷着奇迹的出现。但是有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在人和的上面，大家可以把它做到极致的话，剩下的就真的只能靠奇迹了。
1: 来听到刘惜君《恋风恋歌》。

0: 现在是19: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0: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

0: 约规律，有法天下。
1: 遭遇骗局，公安为你及时止付，但需要你能幡然醒悟。谨记公检法司没有安全账户，相信了骗子骗术会让你巨债身负。
2: 公检法司有制度，绝不电话转账户。预防诈骗请牢记，不转账先核实，不轻信警惕更安心。
3: 你是不是也收到过这样的群发信息？这款清理僵尸粉软件太好用了，分享给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点开链接，这种链接会通过盗用你的个人信息售卖牟利，有时还会以你的身份进行你并不知情的交易。别因为一时的大意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4: 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对公账户等，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成为骗子的帮凶。
5: 大学生要牢记，刷单兼职是骗局，别让骗子毁了你。
6: 不明链接不要点，套路诈骗藏其间，客服退款不轻信，正规渠道先查明。网络借钱先核实，咨询民警更安心。网络骗局千万条，防骗意识第一条。
7: 骗子借助社交软件兴风作浪，马甲一穿变领导变老师，形象各种各样，编造各种理由给他转账，不加辨别容易上当。提高预防诈骗知识，涉及钱财当面核实。
0: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0: 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来看到时间，来到了19:18。来听到丁宇以及姚贝娜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精彩。

0: 对于养鱼这件事情呢，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心得。以前尝试过几次，后来就是都以这个鱼死掉给告终。会发现，平常也是固定的喂食换水，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呢？可能就是没有这一个缘分吧，或者是当中有什么重要的步骤给疏漏了。看着鱼缸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想，鱼它到底在想什么呢？分享容祖儿所带来的《月半小夜曲》。
1: 仍然已在失眠夜。

上个小时呢，我们说到了随随便便叫不熟的人亲爱的是一种假客套的现象，那立马就有人跟我说，还有啊，比如说在拒绝对方的时候，每个句末都要加上一个哈，比如说不行哈，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哈，来以示你的人情味，也会让对方觉得你有点假。还有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在淘宝买东西，客服说亲在的哦，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然后就不见人影了，这个时候也会让这个客户觉得挺抓毛的。我们来听到袁惟仁这首恋曲 LA。

0: 尽在 FM 98.6。
1: 现在时间19:48。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的歌，叫做《毛衣》。

0: 想也许人的梦想都不止一个，特别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梦想，但也许会不会有人一个都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呢在你不喜欢做的事情的领域上却做了很多年，相对人来说是一种痛苦。所以呢为什么不跳出这个圈圈，然后想做什么就去做，去奔着你向往的地方去。
1: 张靓颖来听到这首歌《依赖》。

0: 为 U。 气温较低，请做好御寒工作。我是曹哲，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2: 这把金斧是你要的吗
3: ？No。
2: 那这把银斧是你要的吧？
3: 非也。
2: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要的吧？
3: 哎，这是我。
2: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3: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三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4: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1: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3: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6: 妈妈说，总有一颗星星住着那个爱你的人，夜很长，他一直在，就像总有一首歌藏着你的心里话，不必说他就懂了。星光音乐时间，星光不问，时光不负。

0: FM 98.6，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98.6，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送上《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玲跟邰正宵。

很多时候恋人之间分分合合，好像永远都没有结果，也永远没有对错。也许因为某个机缘你们相恋，又或许是因为某种原因你们无情的分开。珍惜该珍惜的，随缘吧。

0: 关注滴滴点点。
1: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2: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1: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2: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1: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三尺蛇呢。
2: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1: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2: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3: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风险无处不在，隐患就在身边。人生路上，自然灾害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你身前，冷静应对，懂得自救，及时互救，才能绝处逢生。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份应急知识，就多一份生命保障。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乐尽在 FM 98.6。
1: 来看时间，现在是20:17。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要向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原来爱情那么伤》。在这首歌里写出了人们勇于投入爱情之后却伤痕累累的心情。随着音乐段落的起伏，梁咏琪的演唱更加的深刻和投入，唱出了失恋者的心声。歌词简单而又深刻，歌名犀利地揭示了恋人之间的痛苦和挣扎。

一个对你不好的人，你一定要学会放下，不要为他的任何事情、任何的言行而痛苦。你要想，如果爱你，一定不忍心对你不好，所以结论就是他不够爱你，或者他根本不爱你。而对于一个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必要为他去烦恼和伤心呢？只不过是一个路人罢了。陶喆的老歌真的是太有味道了，好像他的每一首歌第一句开始就能够让人静下心来享受音乐。接下来这首歌里歌词这样唱着，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替。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寂寞的季节。

0: 现在是20:30。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3: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

0: 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法治建设，公益宣传，
2: 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体现，我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我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我是你成长背后默默的守护，我是你最真挚可靠的朋友。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便时刻与你对话。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守护着你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合。

0: FM 98.6，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6。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另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接下来送上黄雅莉和柯有伦所带来的《两人世界》。

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是抓不住的。上天给予每个人的时间其实都一样，但是每个人的准备却是不一样的。不要羡慕那些总是能够撞到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够遇上很好的运气。送上这首《玄牧》，来自于王菲。

0: 现在是20: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2: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七零后。八零后，我喜欢。

0: 现在是21点整。
1: 烟味臭不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爷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5: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漫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3: 妈妈说，总有一颗星星住着那个爱你的人，夜很长，他一直在，就像总有一首歌藏着你的心里话，不必说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九八点六。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
2: 世界不再
1: 来听到方大同所带来的黑白。

新的征程已经拉开了序幕，或许你意气风发，早已经绘就了梦想日记，又或者你的生活此时此刻并不如意，充满着坎坷。不过没有关系，成败都已经是过去，未来美好的画卷已经铺开。节后的第一天，写下你的心愿，为自己来加油，为崭新的明天继续努力。接下来就是要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一首《后会无期》。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老歌，有很多版本的翻唱，它的原版呢

的健康，匡扶正义，原则上我毫厘不让，维护和谐，我认真聆听你的诉求，我因你而存在，我在你我的心中，万物皆规律，有法天下合。

0: 好音乐尽在 FM98.6。
1: 那现在已经是21:17，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相信也会是你非常熟悉的旋律，是来自孙燕姿的《爱情字典》。在歌里写道：“我已经学会爱情的语言，可却失去你我的世界。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我们越走越远到另一边，新的感觉偶尔会出现，怎么没了你都不对。”

不需要太浮夸的回归，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样的执拗默默地被更多人明白，能有一份坚持何其的难得。可能你也有过相同的感受。

0: 现在是21:30。
1: 分类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垃圾要分类，资源不浪费。混放式垃圾分类成资源，分类与相配变废为宝贝。为垃圾分家，给城市减负。我是小杨，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98.6

0: 点六，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生活总是会对想做自己的人格外的严苛一点，谁让你不安分呢？不过这些心灵的炼狱和考验，也是我们成长和成熟的必经之路。成为更好的自己，没有捷径。

0: 现在是21: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小空最美的声音。
1: 白衣指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2: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70后

0: 现在 FM 98.6。
1: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21:47。听到胡思乱想，来自于无印良品。

一份好的感情是需要双方都用心对待、用心经营的，没有一个人活该在原地一直等着你，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惯着你。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22点整，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

0: 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1: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

0: 香烟。
1: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陈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来听到半阳的一曲相思。

0: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要的吧？
1: 哎，这是我。
2: 该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1: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3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2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3: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4: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1: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0: 尽在 FM 98.6。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22。一起来听熊天平阮丹青的《我只能相信你》。

0: 是书本里我们所熟知的河北。
1: 河北省赵县的小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
0: 王二小装着顺从的样子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2: 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的壮烈豪迈的口。

0: 这是影视中我们所熟知的河北。
1: 要告诉我们的子孙，千万不能忘记太行山的父老乡亲，他们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是我刘伯承的衣食父母。
2: 这股子精气神，
3: 那就是太行山的脊梁，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4: 这是畅想时代

0: 最美的河北，
1: 生命河北，
2: 大美中国。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小小温馨提示您，爱惜生命之源，关注滴滴点点。
4: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5: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4: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5: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4: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像只蛇呢。
5: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4: 哇，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吃个桃桃好凉凉。
5: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6: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九八点六。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听到放手，来自林那英。

在以前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无法找寻到正确的出路，想要返回原点，想要找回丢失了的自己和那一份诺言和信任，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退，也隐喻了很多很多人躲在坚强外表下的脆弱，那种无处言说的烦恼只能够困在心里自我折磨。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一首《蝴蝶花》。

0: 现在是22: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
2: 累。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FM 98.6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3: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0: 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时间是22:47。一起来听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听到一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和邓小坤。

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98.6 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 FM98.6 现在是23点整。

0: 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
1: 王二小装着顺从的样子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2: 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的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3: 这是曲韵中我们熟悉的河北。

0: 这是影视中我们所熟知的河北。
1: 要告诉我们的子孙，千万不能忘记太行山的父老乡亲，他们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是我刘伯承的衣食父母。
2: 这股子精气神，那就是太行山的脊梁，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3: 这是畅想时代最美的河北。

0: 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1: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你的思绪已经飞到了哪里呢？送上那时候的我，来自于刘惜君。

0: 听了很多歌，总会有几首歌声名在自己的记忆中，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息和纪念，像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生动。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忘记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时哑然沉寂。这便是音乐的力量。信仰这一首歌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跳脱出了一般流行歌曲的范畴，无论过去多久，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提起张信哲就一定会想到信仰，而提起信仰就会想到张信哲。这首歌一直存在我们的播放目录里，它让我们很多人都相信爱情就是一种信仰，而生活更需要信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张信哲的信仰。
1: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

现在是23: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小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23:19。接下来听到张志成所带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一生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继续来送上黄雅丽所带来的我的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八六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0: 尽在 FM 九八点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烟，嫣然一笑的那个烟。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来听到林小培所带来的缓慢。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坛组合，从小虎队到无印良品，从飞儿乐队到南拳妈妈，都渐渐地形成了过眼云烟。组合会解散，但是记忆会永存，歌声响起，青春永不散场。接下来送上这首《岁月轻狂》，来自李行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8.6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还能够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吗？继续来送上这首《是否来自于许飞》。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8.6，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把那些回忆装进旅行箱里，带着美好的回忆，开始新的旅程吧。

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在亲密的关系里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想法，不会因为靠近而产生焦虑感。真正的独立不是18岁后离开家独自远行，也不是凡事都靠自己，而是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关系中懂得自尊自爱，并时刻保持清晰的自我认知。来听到这首《听你听我》，来自于李圣杰。

现在时间0:15。这首歌送给你，来自邰正宵，《放我的真心到你的手心》。

脑神经外科专家研究发现，在收听广播时，大脑中主管创造性的脑前叶部分呢，会非常的活跃。这是因为广播只有听觉信息，为了捕捉这个信息，整个大脑会积极的运动起来。相反，如果说每天只盯着电视、手机，大脑机能呢就会下降，很容易发展成为老年痴呆。所以说，不要老是盯着手机、盯着屏幕，多来听听广播吧。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北北一首《难道》。

0: 乐尽在 FM 98.6。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8.6，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听到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难表达，就连最普通的旋转木马都会躲得远远的。长大了一点，放学总是不爱走夜路，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出各种怪怪的画面。而成熟之后，羞涩于自己笨拙的嘴巴，总是说不出甜言蜜语来。现在呢，或许依旧胆小，但是不再纠结，因为本身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听到一首《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来自于品冠。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6，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浪漫情歌，来听到陈慧琳和郑中基带来《制造浪漫》。

0: FM 98.6，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15，继续带你听歌，来自李玟，爱你在每一天。

现在的你或许很辛苦，跌跌撞撞一身伤，在状态里写下委屈和抱怨，也许会有人安慰你，但是不会感同身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能看得到胜利者的汗，却看不到失败者的泪。好的，音乐继续为你送上，来听这首《敌人》，来自郑中基。

老歌总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酒一样的醇香，如梦一般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会帮助你找到方向。耳边要送上的这首歌就是来自陈绮贞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45。点播中，一起来听到莫文蔚这首代表青春的歌。

有一对私奔的情侣，50多年前他们携手私奔到深山老林，为了让女人安全出行，男人在悬崖峭壁上凿了6000多级石梯，这就是著名的爱情天梯。他们过着50多年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如今这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但是爱情天梯却成为了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接下来这首《一封家书》是改编自李春波老师在20多年前创作的同名歌曲，用简单朴实的语言勾勒出在外游子对父母的

0: 乐尽在 FM 98.6。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8.6。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分享熊天平的心碎的冰咖啡。

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是认真的成分。其实所有的青春大多如此，饮过不该饮的酒，牵过不该牵的手，然后爱了痛了，青春散场，那个你曾经以为你最爱的人，最终却陪在了别人身边，你最后结婚的人也很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遗憾吗？一定会有吧。送上菲儿的把爱分开。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2:15。分享林忆莲所带来的南方的风。

如果说旧时光总是温暖的，那旧感情呢，更像是一根细小的针，被埋藏在心底看不见的地方，又总是在某一个夜深人

近时隐隐作痛，那个存在于过往的陪着你怀念那些关于爱情的记忆，而你再也见不到的那个人早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来听到张艺兴所带来的《祈愿》。

0: 乐尽在 FM 98.6。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8.6，陪伴你的依旧是我，依然一小莲。

0: 尽在 FM 98.6。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8.6。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于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地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的真实，更加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继续来送上心语的舍不得。

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积雪送上愁志所带来的往后余生。

0: 尽在 FM 98.6。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98.6，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李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分享这首《隐身守候》，来自于孙子涵。

在演唱方面总是表现出一份优雅和温纯的特质，再度触发了他将自己重塑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发光体。传统和现代，温柔和力道，纯情和风情，这些极端而冲突的特质被完美的融合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魅力源，散发着无法被遮蔽的光芒，让很多的人大感耳目一新。接下来送上这首《小鹿乱撞》，来自于曾沛慈。

0: 98.6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3:45。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庄娟英一首《是不是我还不够好》。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8.6，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赵雷所带来的话。

这首歌曲是不是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好状态呢？当然了，音乐有的时候带来好状态，那是要跟心理健康还有就是身体健康相挂钩的。说这句话突然就觉得自己像一个特别有学识的人。不过最近真的看了蛮多养生的知识，如果说您真的生活不规律，熬夜，甚至于抽烟喝酒的话，那么这些不良的习惯都在无形当中会伤害我们的肝脏。军事医学科学院食品营养系的教授就告诉我们呢，想要护肝不妨多吃点木瓜。木瓜富含维 C， 能够增强细胞的抵抗力，所以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肝脏，而且还能够抗炎抑菌。所以今天那买一点木瓜回家好好的吃一吃咯。接下来听到王子的可惜。

好音乐尽在 FM 98.6。那现在时间是4:15。送上这首《最快乐那一年》，来自于梁静茹。

FM98.6 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8.6，我是嘉伦。哦，可爱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地爱上它。

0: 听一首好歌。不知道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没有跟着唱一唱啊？其实爱唱歌的人往往都是性格特别好的人，而如果说您要是也喜欢听歌也喜欢唱歌的话，那么真的要保持这个习惯。尤其有些时候，其实唱唱歌比搓搓麻将啊或者抽烟喝酒还要好。你像在河北的行唐县呢，有30余名村民自发组成了一个这个好嗓子乐团，他们大多数呢都是农村的汉子，他们喜欢唱歌，而歌声响起来，而农村的汉子也是很有艺术范儿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很多村民都会引吭高歌，因为练歌唱歌，打麻将的少了，烟酒也都戒了，大家高兴地唱着，唱出了农村的新风尚啊。所以说，也希望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哎，咱们一起唱唱歌。有些时候其实听着嘉伦给你送来的音乐，然后跟着他一起来哼上两句，心情也会不错。
1: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我们有仔细的去听一听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如果我有一天变成了大肚腩，而有一天你变

这样的旋律能不能够让你沉醉呢？如果说你真的沉醉于其中，我还是希望你能够醒一醒啊，因为太过于沉醉总是会出问题的。有一个朋友呢，有一天晚上他去外面吃饭，发了一条微博之后觉得眼睛特别累啊，突然间想起说，哎，这网上不是有一个让眼睛放松的方法吗？试一试吧，先把手搓热，然后呢双手捂住眼睛，放松放松，脑袋放空，什么都不去想，持续了大概5分钟。5分钟之后他把手放开，嘿，发现桌子上的手机没了。一个小笑话。所以说歌曲非常好听，但是呢仍然要打起精神来，尤其是行驶在路途当中的朋友。来听到这首《远远关心》，来自于薛凯琪。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FM 九八点六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八点六，我是嘉伦。再来陪你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金海心的《猫咪森林》。

0: 89.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九八点

0: 好音乐尽在 FM 98.6。
1: 那现在已经是5:15。接下来继续给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非常了解的一位歌者，他就是巫启贤带来的《爱情傀儡》。

世界上最难的题莫过于在歌曲当中所唱到的各种关于爱情的难题，但是也会有一些奇葩的题常常让我们感觉不知如何去面对。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应用题说有一个水管放水，有然后下面在漏水，问什么时候才能把水放满。而今天我又看到另外的一个奇葩的数学题，爷爷比爸爸大123岁。前几天呢，网友晒出了一道小学的数学题，说小明今年是8岁，爸爸年龄是明明的3倍，爷爷年龄是爸爸的6倍多3岁。那么爸爸爷爷各是多少岁呢？题目不难，但是结果惊人。爸爸

0: 现在是5:30。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城市生活广播。今天的广播节目已开启，欢迎您的收听。音乐全天候尽在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九八点六，精彩继续。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六，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一首《走在冷风中》，来自于刘思涵。

不过呢，看着这些歌手，有时候也会小小的揣测一下或者想象一下，他们当年在没有出道的时候，难道就真的认定了说，哎，自己有一天真的可以站在舞台上，然后被万人

就真的认定了说，哎，自己有一天真的可以站在舞台上，然后被万人拥簇，大家送给他鲜花和掌声吗？不过我觉得最主要能够让他们站到今天的是他们自己的坚强的自信心。有这样一个故事，说那一个青年人向一位禅师求教，说大师啊，有些人说我是天才，也有些人骂我是笨蛋，您怎么看呢？这位大师就说，那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呢？禅师反问他，青年觉得很迷茫。禅师告诉他说，如果说是一斤米，在吹富的眼中那就是几碗饭，在饼家的眼里那就是烧。

0: 现在是5: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时间是一条单行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80后，我喜欢。90后。

好音乐尽在 FM98.6。 那现在已经是5:47，接下来听到陈奕迅的掏空。

有些事情呢是需要你以身作则的，比如说像拥有这么好声音的歌手呢，哎，后来的人在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或者说看到他们完美形象的时候，也会把他们当作偶像，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尤其是对于家长对孩子来说也是同样的效果。小学老师罗小燕曾经参加高考，语文单科他可是状元，考进了当时的西南师范，再次参加高考只为了激励心理素质较差的儿子。他说争取语文达到110分，考差了儿子没压力，考好了更加激励他，父爱如山呢，为老爸加油。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顺子带来的 Dear Friend。

0: 年轻的樵夫不幸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很快，一个河神带着两条比目鱼走了出来。
1: 这把金斧是你要的吗
2: ？No。
1: 那这把银斧是你要的吧？
2: 非也。
1: 那这把铁斧头不会是你要的吧？
2: 哎，这是我。
1: 呆。往河里乱丢垃圾及危险物品，罚款1000。
2: 不对呀，我看过剧本啊，你应该给我三把斧头才对呀。你是正经河神吗？你带两条比目鱼，你想蒙谁呢？
3: 你才比目鱼呢，我们是草鱼，被你一斧头给劈开叉了啊啊啊！
0: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乱丢垃圾危害大家，
2: 这可是按照剧本来的。
4: 欢迎您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8.6，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神秘礼物》。

我们必须承认，人和人之间生来就是有差异的。有人生性内向安静，喜欢思考，有的人活泼开朗，勇敢果断。原本只是上天赋予我们不同的性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并且发挥自己的空间和领域，并不存在好与坏优劣之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2: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3: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2: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2: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4: 爸爸，我写完作业了，能不能看会儿视频呀？
5: 只看一小会儿好不好？
4: 知道了。爸爸你看，这个小姐姐怎么就穿这么点衣服呀？
5: 宝贝，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看，我们看看别的。
4: 这个叔叔好厉害呀，他竟然在像只蛇呢。
5: 哎，你还小，这个也不适合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4: 哇，爸爸爸爸，这个哥哥好可爱呀，是个淘淘，好凉凉。
5: 男生，可爱。好了，宝贝，我们不看了，还是爸爸给你讲故事吧。
2: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吗？净化直播环境，让孩子健康成长。

0: FM 98.6，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6:17。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伍思凯的一首《五月光》，让人听了就非常想跳舞的一首歌。每当回顾这些。

最开始，很多的人是从流行歌曲里认识到了台北，喜欢上了下雨中冬季的台北，弥漫的淡淡忧郁，离别的忧伤。不论是耸入云霄的台北101大楼，不论

0: 现在是6:30。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FM98.6 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3: 从零开始，你辛苦积攒，而回到零只需一秒。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白衣执甲，他们是中国最勇敢的人，随时待命，直面死神和病魔，为生的希望保驾护航。他们是为你和我拼命的人，博学而成医，厚德而成医，慎行而成医。尊重医护就是尊重生命，向最美医护工作者致敬。

0: 好音乐尽在 FM98.6。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8.6。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一笑倾城》。

0: 现在是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2: 大爷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儿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4: 时间是一条单线，你在哪一站？60后还记得

0: 全天候尽在986。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48。继续来听到这首《真实味道》，来自于汪苏泷跟林希儿。

旅游本身就是一件很轻松和惬意的事情，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美事之中的大美事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浪漫，更多的是一起面对旅途当中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一份担当、默契和宽容。

0: 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 FM 九八点六，现在是七点整。都市导航提醒您关注此刻路况信息。
1: 欢迎收听九八六即时路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张家口市当前的交通情况。宁德北路北向南，在蒙古营大街附近路段有将近零点三公里的拥堵距离，道路拥堵可能。

0: 不烧秸秆，监护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不在野外玩火，驾车乘车时不向车外扔烟头，野外露营时在森林里生活要提前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设置一个火圈，隔离火1米左右，防止火蔓延杂草燃烧。灭火的时候用沙子覆盖，沙子可以隔绝火和空气接触，要确认火彻底灭掉才能走，因为一点火星都有可能会燃烧。森林火灾重在预防。
1: 防范电信诈骗小知识，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兼职刷单刷信誉，公检法电话要转账，索要密码验证码，交友推荐搞投资，游戏装备私下交易都是诈骗，注意提防，不要上当受骗。
2: 当灾难发生，你知道该怎么应对吗？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地震，利用三角空间蹲下，被困在废墟下要少运动，保体能，等待救援。洪水，遭遇山洪时应向洪道两侧跑，或者向高地转移，抓住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火灾，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逃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
3: 秋夜渐长，星光格外清亮， AI 在云端编织安眠的曲，雁阵掠过，划破云层的寂静，万物在算法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从衣橱里翻出那件薄外套，秋天的味道就藏在衣褶间，凉意漫过肩头，总有一个声音在电波里为你留一盏温热的灯。

0: 现在是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感谢你的持续收听，继续来留意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当前气温0摄氏度，当前空气湿度60%，预计今天上午9点将转晴，届时温度为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温度较低，若外出务必穿上足够的防风和保暖衣物。我是曹哲，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都市导航提醒您关注此刻路况信息。
2: 欢迎收听986即时路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张家口市当前的交通情况。宁德北路北向南，在蒙古营大街附近路段有将近0.3公里的拥堵距离，道路拥堵可能需要通行时间1分钟。平文大街东向西，西坝港路附近路段车辆行驶缓慢，预计需要1分钟通过。西沙河路北向南，原台子北街附近路段车行缓慢，估计1分钟能通过。韦后路北向南，在工人村南横街附近目前只有11.6公里每小时，可能需要花1分钟才能通过。以上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本时段路况由城市生活广播为您播报，我是真丽，我们下档路况再见。
3: 欢迎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帮助大家。
4: 烟味臭不臭？为什么叫香烟？
5: 大爷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4: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6: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尽在 FM 98.6。
1: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7:18，来听听这首《我最摇摆》。

用不着摆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千古绝唱，反复品味出苦涩而徒自悲伤。只要努力的前行，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会看到你的身影。这个世界虽然有一点寒冷，但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送给每一个感到寒意的朋友一份温暖，一缕光明。听到许佳慧所带来的《真的爱上你》。

0: 现在是7:30。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3: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4: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3: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2: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3: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5: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6: 986快乐购商城，十月换季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七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3: 安全是一种责任，安全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安全是责任、生命和效益。你的安全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安全生产，对生命负责。
7: 看新闻，
8: 办政务，
7: 享服务，
8: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7: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8: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9: 黄昏来得早了，给归途多留了些霞光。车窗外的田野，一捆捆稻草峻立如蝉，无人机正掠过收割后的金黄，炊烟和雾霭一同升起，模糊了天地的边界。秋日静好，已放下喧嚣，让智能降噪，只留柔声作伴。
7: 这里是 FM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

天气。时间来到了7:37，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不小心被陪伴在您的行车路上，来自于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的直播节目《早安986》。欢乐各位早，我是小杨。哎呦，今天上班呢，感觉到的是格外的凉啊！这个车上显示的温度已经0度了，刚出门的时候有一些这个不可思议，觉得这个气温应该还得再等一段时间啊。所以大家呢，在今天的行车路上，也可以随时晒一下您现在开车的车上显示的温度是多少度。关于在这个季节或者在这段时间，确实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早上穿太多吧，中午就会变得特别热，所以今儿聊的有关于穿衣服的话题啊。乱穿衣模式已经开启了，你今天穿的是啥？欢迎各位呢，也可以随时的晒出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刷新出来的温度是0上的18度，最低温度呢只有0度啊，是近期最凉的一天。哎呀，确实有点受不了，说实话感觉今天出门都穿少了。你今儿穿的是啥呢？欢迎各位都可以随时拍成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张家口986音乐广播。来关注一下我们此时刻张家口最新的道路情况的变化。看到目前为止，在工业西街的西向东，从西苑中路到清水河南路是出现了287米的拥堵，平均的行驶速度低1公里每小时。长青路南向北当前为缓行道路，在我们的建设西街的西向东东方虹桥附近呢是有585米的拥堵，西坝港路的北向南长方沟街附近有144米的拥堵。那么在公园街的西向东，从明德南路到长青路目前也是为我们的缓行路段。也欢迎各位在行车路上有遇到了或者看到了哪些需要提醒给各位的一些道路情况或者拥堵的情况，车辆事故啊，都可以随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但是前提一定要保证好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今天确实是一个比较冷的一天啊，也是提示大家在我们的行车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好我们的行车状态，因为天一冷呢，人就容易犯困，是吧？从我们这周一呢，就收到了很多的这个车辆事故的播报，所以这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一定要注意好你的行车安全，稳驾慢行。看到这位叫董米，拍来照片也来说一下您所在的县区是在哪里，我们看看温度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变化啊。我来看一下你拍的这个车上显示的温度是多少。

这位朋友，车上显示的温度是0.5度嘛？哇，你这车能显示0.5度啊？我都显示的是整度啊。这个车跟车的差别有这么大吗？你这是什么车啊？你发过来，你私信发给我啊，品牌不能说啊。这个确实是很神奇，我第一次，还是别的车有吗？我这个开的车也不算少了，我显示的都是整度啊。看到有位叫月娟是吧？看看这位叫娟子发来的啊，他是拍的是自己家穿的衣服，穿的是冲锋衣啊，我家穿的也是冲锋衣啊，这点咱俩穿的是一样的。这两年我觉得流行这个户外的穿搭呀，包括冲锋衣，我觉得是挺合适的。尤其比如说买一件软壳的话，无论是在工作啊、通勤，在户外，哎，我觉得都可以去有这个比较良好的这个适配性。要是硬壳的话，也没有那么多的硬壳户外越野，是吧？也欢迎各位呢，都可以随时的分享过来。这位叫董米说了，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在桥东啊。现在显示的温度是0.5度，所以大家在这样一叶知秋，忽如一夜秋风来。

这个路边的树叶呢已经稀稀落落的开始往下落了，这个秋天确实来得太快了啊，冷得让我们有些猝不及防啊。欢迎各位通过这种方式呢给您提神醒脑，祝您今天有一个畅快平安的行车路上。

0: 8: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6张家口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听说了吗？鹏悦龙城云喜安家节开始了，四重好礼买就送，项目位于红旗楼银座北侧，实景现房，所见即所得，现在交购房定金，房款优惠50000元，10年内买车位再享优惠20000元，成交还送品牌家电大礼包，建筑面积7200元每平米起，名额有限，详情请咨询03132067777。鹏悦龙城云喜，今年买今年住。
3: 986快乐购商城，海量好物超值选，每日优惠福利购，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无忧退换易，补贴价天天享，天天享，日常所需一站购齐。
4: 986快乐购商城，10月换季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超值劲爆福利，专研呵护配方，全新升级7代，稳住脆弱肌底，压下熬夜暗沉，安稳度过换季，质地顺滑，上脸吸收快，干皮滋润，油皮不闷，秋季护肤刚需，特惠清仓只要199元，没有小样，不是分装，完完整整100毫升超大容量，一瓶能用3个月，199元承包整个秋冬用量，自用划算，送人贴心，囤货时机趁现在，先到先得，手慢无，关注张家口986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快乐购即可畅享优惠。
5: 移风易俗，新风尚，美德健康，新生活，倡导婚嫁新风，反对高价彩礼，提倡。

0: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 看新闻，
0: 办政务，
1: 享服务，
0: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1: 信息服务第一站。
0: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因为在今年呢，我们的十月份的早晚的温差达到了十几度，所以晒一下年穿的这个服饰是什么，穿搭又是怎样的。当然也可以顺手拍一下您现在车上显示的温度是多少，然后描说一下你在哪个县区，位置是在哪里。看到这位叫月的朋友拍了一下自己车上显示的是2度，是吧？他说昨天呢还在犹豫要不要穿秋裤呢，今儿一看这温度啊，果断就穿上了，扛不住了。是车上放的秋裤呢是吧？你是在哪，你在家先看天气预报吗？我今天确实没看啊。哎呦，这一上车这感觉就不一样，我还有这个提前热车的习惯，然后让这个空调什么先吹着，但还是我感觉特别冷，一看已经达到0度了，确实吓一跳啊。再来给各位来推荐一下好物啊，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欧舒丹的经典护手霜8件套，直接报价格是169块钱一套，有8支啊，2套呢再减39，2套是299。有需要欧舒丹经典护手霜的朋友啊，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平台发送秒杀的文字。这个护手霜呢，被誉为是护手霜中的爱马仕，什么都拿着爱马仕举例呢啊。来关注一下此时刻我们最新的道路情况的变化。看到目前为止，在张家口市区的钻石中路南向北铁道西路附近是出现了367米的拥堵，平均的行驶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接下来关注到在七里山南街的南向北方向是有348米的拥堵，平均的行驶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钻石北路的南向北五中小巷附近是有335米的拥堵，平均的行驶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兴盛街的西向东是出现了560米的拥堵，平均的行驶速度低于5公里每小时。所关注到在我们的长兴路的东向南是出现了228米的拥堵，平均的行驶速度低于7公里每小时。在这个寒冷的清晨，尤其是暖风一吹，座椅加热一打，是吧，方向盘加热一开，人就容易比较昏昏沉沉，所以越在这儿呢越要提醒一下我们每一位行车在路面上的朋友，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啊，注意好各位的行车安全。欢迎各位呢也可以随时发来一些您现在所途经的一些道路情况，甭管您是在哪个县区都可以。

0: 九八点六兆赫，城市生活广播。音乐缠绕城市中的每一种生活，用心用意在一起。FM 九八点六，现在是八点整。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看新闻，
2: 办政务，
0: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桂花落了一地，鞋底沾着走，一路都是甜。落叶打着旋儿，迎面是铺天盖地的金黄。桂花藏在巷口，用香气丈量归人的脚步。秋的呼吸正变得深长，机器人正为城市扫去每一片漂泊。这里是 FM 98.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城市生活广播。